0: 必须买适合一家三口住的，
1: 正好嘛。
0: 对，
1: 哎，168万，
0: 嗯，
1: 可以谈，可以谈，好好。
2: 哎，这价格不贵耶，
1: 哎、是不贵啊？
2: 哎，那怎么能人问你呢？
1: 因为当时其他人的价格比我还便宜
0: 啊，
2: 就怕这样子的。
1: 就现在他们到中介是怎么操作呢？嗯、比如说我要买房，我到中介，
0: 唱低、嗯，
1: 中介会直接把近期的成交的价格给你看，
0: 嗯，
2: 你不要看，哎，
1: 哎不，我看，我买房我肯定看，就是近期的价格可能要比去年的价格再低个10万块钱，
0: 嗯、
1: 那我就懂了，我说那我现在如果花超过这个价格钱，那我买我就亏，
0: 嗯，
1: 所以房价它就一直是压压压压压往下压，
0: 嗯、因为它往下压，它为了它想卖嘛、嗯。
2: 那你租出去呢？
1: 租出去有人租，但是呢是二房东，他过来租，他要改变我整个房子的格局，他再架个卫生间。
2: 而且那天
1: 我说那就不至于。
2: 而且那天有个朋友也讲，他说现在为什么不愿意租的原因，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租出去几年，你每一年的租金其实抵不上你房子下滑的这个中间的差价。
1: 对，
0: 嗯，而且房子一塌糊涂搞定。
1: 嗯，就是很多人他租了房子，很多房东回去收房子的时候，比如说租了7年、8年、10年，他在售的时候已经跟一开始完全不一样了。
2: 对对对。
0: 哎，现在有个消息说银行试水开网店卖房子，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房子要不然抵押给银行不就完了吗？
1: 啊，就是我跟银行讲，后面房贷我不还给银行，自己拿去卖。
0: 哎，不就行了吗？
2: 产权只要清晰，
0: 你就不是脱壳出来了吗？
1: 啊，可以这样吗？
0: 啊，
2: 你可以试一下。
1: 那我试试看。
0: 哎，
1: 请问哪家银行可以带这个业务？
2: 大家可以来我们的交往小肉跟找客服联系、嗯。
1: 哦，那等于说银行现在做这个服务，相当于把中介的货抢走了。
3: 那相当于比如说我要买房，我本身买房我没那么多钱，我贷款、
0: 嗯、
3: 那我找银行我就正好就在他这里贷了，
1: 那银行还把其他银行的贷款业务也拿过来了。哪家银行那么聪明？
0: 小肉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1: 啊，可以试试，
0: 对、嗯

0: 故里，走进孔庙、孔府、孔陵，在古树碑刻的古道间，亲手触摸2500年的儒家文脉。儒家文脉。泰山脚下，大巴车直抵中天门，挥汗勇攀十八盘，登顶南天门，极目远眺，山河壮丽。
1: 滴滴答答，早上好。
0: 走进弘济堂，聆听从创号到兴盛的传奇历程，更能一窥医药世家代代坚守的祖训与匠心。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弘济堂。我们弘济堂是创
0: 最后一天，把时光交给济南的夏天，在潺潺泉水边漫步，用空瓶接一口清甜，绕着大明湖走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水半城湖，不用刻意找风景，因为你早已身在画中。椒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7月29日曲阜集合，全程5天4晚，报名方式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3: 小肉，这次去山东溯源的这一站的宣传带你录得特别好，
4: 谢谢。
3: 就特别喜欢你在这个宣传带里面的那个语系的那个感觉。
4: 我这个嘛也只是说了两句话，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秋雨老师。
5: 对，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宣传片的制作导演秋雨老师。大家仔细的听，在这个里面还有一段的声音也是源自我们秋雨老师。
3: 秋雨老师可正宗了，他可是南博的南京话讲正儿八经的正牌的这个讲解员。
5: 哦，还有贾玲。
3: 哎，我们这次去山东的同学就给我发消息，一个我们发了朋友圈之后，他就说你俩，我说我们助理节目助理人小肉来，
5: 对，
3: 他说你们这个团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你们来的时候正好是山东不是最热的时候，他说山东济南，他说通常在8月15
4: 一个菜就够了，
3: 散不进，绝对
5: 的。那叫5天4晚结束的时候，你就在那边。
4: 那我还是常年住在泰山嘛，每天就是领着人爬泰山爬两趟，
3: 像你就瘦了也许。
5: 泰山的行程是我们这次5天4晚当中的第二天。
3: 对，
4: 对，第二天。
3: 去山东，我觉得泰山是必须要去的，
4: 那肯定
3: 还有孔庙都是要去。
4: 五岳独尊，
3: 对，
4: 在南天门那边是一览众山小。
3: 对，
5: 而且这一次5天的行程，7月29号出发是礼拜 3，实际上如果是早饭现在还在上班的话，那。你只需要请3天的假，这个行程就可以走完了。
4: 对，而且我们这个行程实际上是定制行程，其他的团是没有这个行程的。
3: 对，
4: 你想其他的团没得死，不会带你到弘济堂去。
3: 对，
4: 人家弘济堂里面还是一个4A级。
3: 三天我们也是为了措施嘛，就是我们去景区的时候正好3、4、5，然后景区的人应该是不是人满，
4: 不是很多。
3: 到礼拜六、礼拜天人多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到弘济堂。
4: 弘济堂。
5: 而且这一次我们最后一站在济南的时候，也赶上他们的荷花节。
4: 荷花节，这次到了济南之后呢，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去
3: 自由活动
4: 的时候，你就去济南老城区，全程到黑虎泉他们那个广场，其实晚上挺漂亮的。自己带个空杯子或者带个空瓶子，
3: 对，
4: 建议带空的矿泉水瓶，
3: 哦，
4: 去接接那儿已经过滤好的那个泉水，
3: 哎呀，
4: 可以直接饮用的，
3: 这好浪漫啊。
5: 哦，
4: 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因为咱们这

0: 一次，如果报名五钻形成的这个酒店，
1: 嗯，
0: 把泳衣带了，
1: 为啥？
0: 酒店里面大部分都有游泳池。
2: 哇、哦，好期待你穿泳衣的照片！
1: 哎呦，谢谢你，
3: 先让他把这个一次性的内衣先准备好。
1: 刘姨，你期待吗？我好期待肉哥啊、
3: 嗯！哎，肉哥，你会游泳吗？
4: 有点难想象。
0: 就是你要说会嘛，我能游起来，然后也不会沉下去，嗯、但是我不会踩水
3: 啊、
0: 嗯。就是我要是不动了，那我就要往下沉。
3: 但是游泳应该蛮扯的。
0: 我会蛙泳，而且速度还不慢。
3: 呀，早晚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我就想看你跳水，
0: 那就是大水花，哇！
3: 所以有个肉哥在的这个别人需要的一个对象、嗯，所以让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看到这本书里面三个层级，我觉得哇，我真的很好的在践行生命的三个状态。嗯因此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辛苦。
1: 看在王笑的，你看在王笑的谈吐当中，我们看不到两个字焦虑。
3: 嗯，
1: 所以其实您当时生孩子的话、嗯、是自然生还是因为意外？
3: 我们的家庭其实是有一点特殊的。其实老大不是我的亲生孩子，他到我身边的时候已经是15岁的少年了。但是陪伴他，我会觉得是让我最心疼又最欣慰的。
2: 对，
3: 因为他愿意接纳我是他的妈妈，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不在了，所以我会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是他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我会觉得我特别了不起。对，然后呢，我们家的姑娘呢是剖腹产，我们家的老三也是剖腹产。其实生老三的时候，我觉得我差点就没有了，因为当时大出血。因此我特别的相信老天对我是很好的。所以其实对我们女性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刚刚娜娜老师说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断崖式的衰老每个人都会经历。但我们如何自然的去接纳衰老的过程、不要认为它是断崖式的。首先你自己要愿意去承认。就像我白发皱纹，我愿意承认。
1: 对。
3: 这就是我的标志。
1: 嗯。
3: 但是同时你看出我的年龄，你依然可以看出我蓬勃的年轻、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修为。
1: 说太好了。
2: 啊，王笑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当中为数不多我跟雷雷两个人
1: 愿意聊的，
2: 听得非常入神。
1: 对对对、
2: 好感谢。因为你刚才有好几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其中有一句话、你说不要因为孩子在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祝福来定义你这个母亲节是否过得开心。
1: 对，
2: 哦，就是一定不要讲白了。
3: 对，像我家老三真的是一个意外。我有一次就跟我先生问他，我说哎，三三，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做妈妈呀？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妈妈，我在云南的天空飘啊飘，飘了很久，后来我就看见你了，我就来了。哇，我当时真的很惊讶，很神奇。你可以理解为是孩子对我的爱的方式夸大。
1: 对对对、
3: 但是你那刻你愿意选择相信，这就是真的。
1: 那他们三个现在孩子相处的好吗？
3: 我们家是这样的，在我们家最宝贝的就是姐姐谢敏智嘛，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她未来承载的，客观的讲，真的会更多，
2: 对，
3: 包括女性的身体，包括天然的女性的角色，所以我在家里面一直就是传递的一个植入的信念，就是姐姐是用来宠的
1: 啊。
3: 但是呢，在姐姐这边呢，我也会跟她去表达，现在可能你会觉得哥哥弟弟的存在会让妈妈没有那么全然的100%的时间和精力在你的身上，但是只要你用心，你一定会发现无数个瞬间他们回流给你的呵护、男子汉的气概、会让你觉得你特别特别幸福。其实多子女家庭，我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妈妈很重要。
3: 对，非常重要。
2: 对，所以就是刚才王笑也讲到了，在家庭当中妈妈的这个角色是要温润的、但是且坚定的。因为你觉得在和他人的关系，这个他人比如说伴侣啊、父母啊、子女，其实我是觉得你其实刚才非常谦虚的忽略了你的这个定义。
1: 对，
2: 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情商的人，就是你一定会非常好的处理这些关系。
1: 就孩子的身上的光是妈妈给的。
2: 对，
1: 是妈妈照亮的。
3: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以前我们一句话说，父母是孩子眼中的风景。
2: 对，
3: 但其实这个自然的风景太多了。
1: 嗯，
3: 但是光它可能就是不像我们大自然当中，你要很敞亮的情况下能看到，更多的是在孩子暗淡的时候，哪怕是一束微光，也会点燃它的方向。
2: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叫看见孩子的光，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去说如何看见孩子的光，但是
1: 我们已经找到方向了。
2: 对。
1: 找到答案
2: 对，讲的特别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和孩子相处当中，你有没有去勇于的看见？
0: 对，
2: 我觉得更多的家庭，有的妈妈可能一直都会很嫌弃的在挑剔，
3: 对对对对，
2: 她没有看见孩子身上的光，
1: 她永远是这样啊，对。
3: 哎，这个就让我想到一句话，我前段时间读了就陈。

0: 金甲老师他出了一本新书嘛，说名字叫你是孩子的前传，它里面都是直描式的一些故事回溯嘛，里面大概有一个场景，我当时读的是有点泪目的。他当时表达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通过学习，通过我们时代的进步，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会比以前更直接啊，宝宝我爱你，爱你真棒。但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父母，或者说很多孩子穷其一生，他只追求父母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就是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就是其实现在孩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我在跟我们的家长聊天的时候，我说首先老师找你们，你们不要有压力和负担但是更多的就是要我们真正的要合作在一起，更好的去帮助孩子，去引导他们。可是大多数家长就会觉得老师找我们了，孩子有问题了，然后回去以更加严厉的方式，严苛的方式去指责抱怨。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就是在扑灭他的光
2: 啊。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每个孩子有不同的路嘛，就我们都能走出自己的路。最近有一个感触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往高处走呢？你也可以往四处走啊。
2: 对
0: 所以当我们家长心中觉得未来孩子的路会更广，其实你就是在为他点燃他的信念之光。
1: 是的，
0: 对。
1: 刚才王笑还在就特别感慨一件事儿，他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画面，我很好奇一件事儿，就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尤其是妈妈，他们会觉得自己下班回到家之后的时间不够用，因为要去看孩子，就是辅导孩子的作业。你看您家两个孩子在身边啊，
0: 对，
1: 然后你还有时间追剧。你看他刚刚说他追剧追到一两点，
3: 他自己还在职场上这么多三方
1: 的，然后您还是一个小学的副校长，然后你还看书，你的这个时间。
0: 对，就是这个娜娜老师，我感觉我还是蛮是时间管理的一个达人的。就像刚刚在来的路上，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战地记者叫李瑞，我就一直想听他跟鲁月老师的直播。我就在来的路上，我刚跟小肉老师下电梯接我的时候，我说堵了一个小时，但是我把播客听完了。哇，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又是一个女性的力量在我的心中生成崛起。所以我觉得时间管理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时间节点，你一定要在该吃苦该付出该投入的时候不要吝惜你的时间。比如说我家女儿，她现在高一，她真的学习从来没有要我操心过。那是因为在一年级初始一两个月的陪伴非常重要。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小朋友三三，他的创造力非常的丰富啊，我会觉得那你要学会倾听。你不要应付似的或者怎样。你就是告诉自己，妈妈可以十分钟的时间认认真真听你表达，听你说。他就会很投入的沉浸式的去享受自己创作的成果。所以我会觉得时间节点然后时间管理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经营好自己角色的切换。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看见孩子的光。我觉得谁去看怎么看这件事也特别重要。
2: 是妈妈没光，这孩子咋有光？
0: 不会有的。
2: 对，
1: 然后你用一个很焦虑的心，你也没有办法去看见他。
2: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0: 啊。经营好自己永远是万事开始的一个基本的根源。
1: 对看见孩子的光，有的孩子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着打双引号的暗淡无光。那如果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其实暗淡无光一定有根源嘛，因为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我们人每个人成长，它就像我们生命身体的成长，它是一个本能。但是呢，后来因为周遭的，比如说环境，比如说身体的变化、激素的变化、家庭的因素、社会的结构等等，举个例子哈，我自己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就是非常的羞涩，非常的胆小，但是他习作特别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学会，就真的能够作为一个人的本真的良知，作为教师职业的素养，你要能够愿意去看见。
1: 对，
0: 愿意看见。如果你不愿意看见，即便光芒万丈，你依然可能戴上墨镜。 No， 我不要看到光。所以你愿意看见，这是一个起点。第二个就是交给时间。

0: 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啊，看见孩子的光。
1: 嗯、
0: 其实最后我们你有没有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嗯、如何看见孩子的光？
1: 嗯，好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愿意去看见孩子的光、
0: 嗯、
1: 其实对话是沟通的前提，关系也是教育的前提嘛、
2: 嗯、
1: 那当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对话或者说他的状态不好的时候、
0: 嗯、
1: 只要他想去表达，我觉得几点哈，第一我们就是倾听、
0: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倾听就变成我听了之后要回答、
0: oh.
1: 我听了之后要评价、
2: 嗯、
1: 我听了之后给不到你正向的支持，那我就翻旧账。其实父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局限的、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慢下来，蹲下身子，真正的和孩子并肩同行、
0: 嗯、
1: 也许你是他的光，他会借你的光走向更好的未来，
0: 对，
1: 然后你也会是孩子心中的光。
2: 嗯，
1: 对。
2: 那我们今天也送给那个王笑一首歌吧。
1: 王老谢谢。
2: 叫 天之大
1: 啊，这首歌我好喜欢，
2: 专门送给妈妈的哈。
1: 对，昨天我听到孙浩就是那位老师唱的天之大、嗯、很感动的、
2: 嗯、
1: 谢谢蕾蕾老师、
0: 嗯、老师、嗯、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王笑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也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今天王笑的非常精彩的这一段，你
2: 分享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定要去反复的听，
0: 可以来回听和回看。
2: 谢谢
1: 谢谢
0: 王笑，
3: 谢谢王笑，
1: 谢谢。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
1: 运动，比如说是奔波劳累了一下，可能有点头晕目眩。那想问问二位，中暑一定会有相关的这个症状的。那如果说他意识到这个危险的话，有了相关的症状，怎么样进行及时的处理，就能够避免这样的危险发生呢？
2: 就是我们觉得和一些专业的知识之间的差距会非常大，非常之大。比如刚才，陈晨老师已经讲了这个中暑其实是有专业的一个名称，就还有不同的进行阶段，可能大家都不懂。有热射病、热痉挛这些都有，但其实大家平时遇到的多的，就是中暑是有明显的，按刚才静云说的字，有先兆表现的。这个我们先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用自己的经验就觉得无所谓。比如我们常常见的，热的时候就会大量出汗，好像没什么 ，OK 可以。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头晕、眼花，刚才静云讲到了，好像也正常。你不会特别注意，但是请注意，如果你在大量出汗、有点头晕、偶尔有点眼花的情况又出现了，有无力，就是你提着你那个包、背着包觉得越来越重，你的腿越来越软了，甚至有恶心，哎，你突然觉得有点想吐、有点反胃的感觉，然后还有短暂性的心慌、心悸，哎，我心慌了一下，还好像感觉突然心跳加快了，甚至还有气短。就是我呼吸感觉不畅，可能它就很短的时间，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比我正常呼吸要费劲一点，这个你就要严重注意了。如果包括你自己在内，还有你周边的人出现了他注意力不集中，就是比如你跟他说句话，哎，这个今天带的这个桃挺好吃啊，他搭不上你，或者他的反应很奇怪，他就像没有听到你说话一样，甚至还有人出现什么定向障碍，就他说不出时间，哎，几点了？我们走了几个小时了？啊，几点了？几个小时了？
1: 嗯，
2: 他都甚至可能说不出我们在哪儿，这是老山什么位置？这是九连间第一间还是第几间？这到哪儿了？我们还要走几个间啊？他说不出来。这时候这也是一步步的，你就要严重怀疑他已经有中暑的症状了，你必须要停止你的运动，要来处理这件事了。

0: 这个大家可能就平时不知道，都觉得，尤其在自己身上发生，可能就觉得，哎，一下就过去了，我再走走就好。其实已经很危险了，这就是所说的先兆症状。这个时候的你的体温大概在已经到37.5甚至之上了，就很危险了，要进入那个高温的阶段。其实中暑会，
1: 那把这个水呢，是通过在它的颈部、它的腋下，给它做一个，可以说浇在它这些位置上，然后给它这些位置做一个降温，物理性的降温。那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是通常是可能的情况下是给它用冰水或者是冷水去给它冲掉。但是我想你在当时的情况下的话，肯定只能说自己常温，正常饮用的这个水，再加上我们小伙伴。山风的这个情况能够造成他的颈动脉和他的腋下动脉整个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血液的温度能够尽量的往下降一降。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是我们的小伙伴还是意识算是清醒，他能听懂你说什么话，那给他小口小口的补充一些水分。通常我们是要补充一些矿物质水或叫电解质水，那这里面含有一些钠的成分。在这个基础之外，会再带一些矿泉水，就是我们通常饮用的矿泉水、纯净水这样子。那在这个给它补水的过程，一定是小口小口的去给它补，然后补几口之后，观察一下它的情况，然后再进行补水，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
2: 刚才您提到这个喝水的问题啊，我估计更多的爬山的朋友可能就是带的提前准备好的这个纯净水或者矿泉水。就您说的这个，比如含有这个钠的等等这样的这个水，是自己调制的呀，还是说可以购买呢？
1: 通常情况下，在我们一些运动商店里面，或者是一些超市里面，它会有备注叫运动饮料。这里面你要看它的配料表，不是说它单纯的写上运动饮料就是适合于我们饮用，我们要看它里面配料表里面要含有钠或者以及钾这些元素。那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直接购买。第二种情况的话，是我们可以去一些药店去买一些运动的盐。盐的补充，经常一些跑马或者是经常户外运动的一些小伙伴会知道，这种有盐丸，那通常一瓶我们500毫升左右的矿泉水放2粒盐丸，那去给它进行一个补充也是可以的。在中暑的情况下，出了大量的汗，你再给它补充纯矿泉水，就是没有任何我们矿物质的水进去的情况下，反而会造成稀释我们身体血液中原有的一些矿物质，你会觉得越喝越渴。这也是我们通常会遇到一个情况，说，哎呀，我今天去运动，我喝了2瓶水都还觉得渴得不得了。但实际上，它是在把自己身体内已有的一些矿物质进行了稀释，所以你会觉得越喝越渴。
2: 好了，这就又涉及到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比如说爬山啊，爬山之前要准备什么？你比如说这个防晒啊什么，这个不用多说了，水呀不用多说了，除此之外还要准备一些东西吗？
0: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思想认识，这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近年我们国人在装备上更新的是越来越快，手笔越来越大，但是在思想认识上的进步非常之缓慢。我们要准备的东西，第一个是思想，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算好今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环境准备，我要了解今天的环境，我就要应对它。如果超过了2小时的这种户外运动，现在的这个天气，这么温度这么高，超过了30度，湿度超过了50%，我还要长，风力又这么低，没有什么风，1到3级以下的风，那我就要带应对这些环境的东西。第一个，体外穿的要轻薄的衣服，轻薄排汗，功能要非常好，同时兼顾防晒。这是装备上面要戴帽子。帽檐越大越好，要让自己的头部保持在一个阴凉的空间，要戴眼镜。而且请注意，越热的情况，太阳越剧烈的情况，一定是长裤长袖。你的基本意识就是要把你身体所有的裸露部位都罩起来。你简单的就可以想象那些阿拉伯国家的那些在沙漠上生存的，是不是都用袍子把自己包得满满当当的，你就看不到他。然后如果再加一个墨镜，这人就整个包起来了，大粽子了。对吧？他们是多年的这样的经验形成的生活习惯，在我们这儿一样的，别觉得热了反而穿个短袖短裤，这千万不行。要减少你水分的，这个皮肤的一个是暴晒晒伤，影响会有晒伤，然后减少这个

0: 蒸发。另外还有一个要涂防晒霜，一定要涂级别比较高的，那个瓶子上标着 SPF 30、50，还有 PA 3+4+。以上的也是随着你的时间的长短，你如果2小时以上、3小时以上，那你一定要这个 SPF 值非常高，这个 PA 这个加号要非常多才行。这个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它什么意思，你就明白了。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要准备我们补充的能量里面水，这个不能直接饮用水，长时间大量的饮用水，不能有酒精饮料，酒精饮料绝对是不，绝对是不。刚才说的是不能长时间大量饮用纯净水，酒精是绝对的不。但是有一类特别容易出问题，大家喜欢带饮料，觉得里面它有糖，它就很好，还好喝。恰恰相反，大量的在有中暑的情况下，大量的饮用糖水，会对你的血液有影响，你会更不利于支撑过这个高温的阶段。你一定是带刚才郑老师说到的这个运动饮料，要看里面有没有含钠。含钾，比如我们大众常说的这个某动这种运动，就是说都觉得是运动饮料。以前我们也买，拿来你看一下那配料表，下面没有钠，它没有钠这个成分，这不能理解为运动饮料。所以你还是人家说运动饮料，你来看一下，一定要有钾有钠的成分，才能帮到你电解质平衡，更好的保护你的状态。别总考虑它的口味，你看糖不能多喝，纯净水不能多喝，酒精类饮料绝对不要喝。这都是你要做的准备，然后最后一个准备，安全准备。你一旦可能会遇到意外，你们两三个人一定要搭伴出游。搭伴出游的时候，至少有一个人带一个小急救包吧，里面有一点速效救心丸，有一点治外伤的，创可贴之类的东西，消毒消炎的这类东西都准备一点。哎，我觉得就很好了。个人装备到最后的应急装备都要有。
1: 我这边正好再补充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中暑了，我出门之前，我把那个通常咱们老百姓讲的叫藿香正气水，我带上2瓶，我感觉不舒服了，我可以喝上。实际上这个地方又有一个误区，藿香正气水是预防中暑，也就是说，真正在我们户外运动之前，大概1个半小时、2个小时之前是把它给喝上的。当你真正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或者有高温这种情况，有中暑的表现的时候，其实喝它是没有用，反而会加重我们的中暑的一些情况。这个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因为它里面还有酒精。
2: 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切口不大，但是呢，无论是理论也好，还是具体怎么做的这个实践也好，都聊得非常的深度，也很权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干货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
3: 1011应急课堂正在直播。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11应急课堂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节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可以在线收听直播以及在线点播回听哦。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4: 最权威的专家团队，最及时的应急资讯，最生动的应急知识。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静渊制作，敬请关注。

0: 头发出油的看过来，油头本命卡诗双重净油洗发水上线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了。它的双重控油因子能够深层清洁头皮油脂，又不会洗成钢丝球，洗完第三天头发还是蓬松的，发根支愣的像高颅顶。我老公用着连头油味儿都淡了，油性发质的终于不用天天洗头了。官网299块钱一瓶，而且是250毫升装。那今天赢江南精选小程序里500毫升，量升了一倍，但是价格便宜了一半。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一看吧。吴女士说：“天哪，这么便宜！只有卡诗这款绿瓶，我的头发能够维持三天，其他的所有的洗发水第二天就不行了。而且这款香味特别的高级。”张女士说：“市面上所有控油洗发水最大的问题就是洗完这头发像枯草，卡诗不会，它能修护受损。”是的，李先生说：“我老婆买的。”啊，说还有个粉瓶的绿的给我用，哎，我用着真的是蛮好的，只用这个牌子。对，粉瓶是元气浆，这个呢对于经常掉头发断发的朋友特别友好。那今天赢江南精选小程序加量不加价，给大家做了个组合的链接，这两款每瓶都是500毫升的大瓶装，两瓶加一起得1000毫升了，一共才299。这样的活动就是囤货，直接买大瓶毫无疑问，主要就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护肤专区啊，直接下单购买。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让您随时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感受交通服务的贴心便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携手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交通在线。交通在线。
3: 传播交通资讯，弘扬交通文化，服务百姓出行。这里是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交通广播网联手打造的交通在线。我是于洋。交通物流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交通运输行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部分交通物流、航运、港口、施工企业面临融资需求大、对接渠道少、政策落地慢等难题。那为了破解行业发展痛点，泰州市创新搭建政府银行企业对接平台，我们简称为政银企平台，成功举办了2026年交通领域政银企对接活动。以政府牵线、银行赋能、企业发力的三方协同模式，为交通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那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了泰州市公共交通服务中心主任黄华走进直播室，为大家解读政银企对接活动的举措、成效、亮点以及未来规划。黄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黄主任，首先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泰州市交通领域政银企对接活动的举办情况。那这样的活动是如何组织的？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4: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省交通运输厅与省农商行联合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江苏省分行、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等加强战略合作，对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强化政银企对接，服务交通运输事业行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这部署，未贯彻落实审定工作要求。我市已连续多年常态化举办交通领域阵营企对接活动，每年结合行业发展新形势、新需求，优化活动内容。今年的泰州市交通领域阵营企对接活动由泰州市交通运输局、人民银行泰州市分行联合主办，泰州市公共交通服务中心具体承办。参加单位涵盖了多家行政主管单位、37家金融机构、全市交通中型企业、运输服务企业4大类主体，打通金融加设备加企业的全链条。我们的活动采用场外洽谈加场内会议两段式模式。第一阶段是场外交流洽谈，在会场外设置专属展台。市交通运输局设立两星级教运贷政策展台，4家合作银行、多家汽车及港机销售企业同步设展。企业、银行、设备厂商面对面自由洽谈，精准对接需求。第二阶段是阵营企对接会议，设置5大核心议程，依次开展转型金融成效宣讲。行业金融数字平台情况通报、金融产品案例分享、企业项目推荐、人民银行工作部署，既解读了政策，分享了产品，又推荐了项目，部署了工作。通过阵营企对接活动，我们实现了搭平台、宣政策、解难题、做转型，以阵营企三方协同为泰州交通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首先，阵营企对接活动助力交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当前，交通运输行业正加速向绿色化、数字化、高端化转型。传统交通企业急需开展老旧抽传淘汰更新、大型设备迭代升级、数字化系统搭建、港口码头改造等项目，前期投入较大。资金周期较长，单靠企业自有资金难以支撑，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精准赋能。今年活动加大金融对交通传统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交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落地生效。其次，阵营企对接活动落实国家及省市级政策红利，打通政策最后一公里。今年来，国家省先后出台财政体系老旧营运抽传淘汰更新补贴、交通物流降本增效等一系列利好政策，通过阵营企对接活动，集中宣贯转型金融标准、财政体系设备更新等政策，让企业吃透政策，银行用好政策，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再次，阵营企对接活动破解了交通企业融资难点和堵点，优化了营商环境。长期以来，交通物流、航运、港口企业普遍存在三大痛点：一是融资难，部分轻资产物流企业缺乏抵押物，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二是融资贵，传统信贷产品适配性不强，企业贷款成本偏高；三是融资慢，引起信息不对称、due diligence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我们搭建专属对接平台，就是打破信息壁垒，让银行精准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和融资需求，让企业并机了解金融产品，实行供需精准匹配。最后，阵营企对接活动推动了交通与金融业深度融合，进一步降低了物流成本。活动聚焦交通物流、港口运营、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引导金融机构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构建金融加科技加交通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既助力企业扩规模、提效能，也通过金融赋能优化物流运输机构，从源头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1: 针对交通企业融资难、转型慢、政策落地难等痛点，

0: 那今年正引起对接活动具体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精准地破解行业发展的难题？
1: 好的，主持人，金陵互通从政策宣讲、平台搭建、产品创新、项目对接、数字赋能等5个维度精准发力，实打实解决企业积单筹盘问题。第一，精准宣讲政策标准，破解政策知晓难、落地难问题。活动安排人民银行带头示范行解读交通领域转型金融工作成效。宣讲转型金融水上运输业标准适用细则，明确水上运输行业绿色转型的认定标准、资质范围、融资路径，为航运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清晰政策依据，同时现场解读两性政策、教运贷贴息、老旧抽船淘汰更新补贴等利好政策。新厂答疑解惑，让企业精准吃透政策，精准申请补贴，精准享受贴息红利。第二，搭建双新对接平台，破解引起信息不对称问题。双新采用场外自由洽谈加场内集中对接模式，场外设置政策、金融、设备三大展台，企业可一对一对银行、汽车、港机销售企业沟通洽谈，定制个性化融资方案，场内集中开展产品对接和路演，让业者、企业项目、直面金融机构，减少中间环节，实现面对面、点对点高效对接，打破以往引起信息孤岛。第三，定制专属金融产品，破解企业融资失败性不足问题。金陵互动精选邮储银行、江苏银行、台州农商行三家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机构，结合交通行业特点，量身打造特色产品。邮储银行聚焦航运金融，精准服务银海航运、水陆运输企业；江苏银行深耕物流领域转型升级，推出专项信贷服务，支持物流园建设、运输线路拓展；台州农商行专门针对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三车群体，推出专属教育易贷产品，覆盖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从业者全层级需求，实现金融产品量体裁衣。第四，优质项目集中推荐，破解优质项目融资对接难问题。活动筛选5家本地优质交通企业代表做项目推荐，涵盖交通运输企业2家、港口企业2家、建筑施工企业1家。围绕企业转型升级、工程项目建设、物流一体创新等进行录影展示，让金融机构直观了解项目情景、投资价值和资金需求，为项目授信、资金投放奠定基础。第五，依托数字平台赋能，破解航运企业融资效率低问题。台州海事局新厂通报，全省首个航运金融数字平台建设运营情况，分享2025年平台助力航运企业融资贷款的实战成效。通过数字化平台整合多维度信息，有效简化了航运企业的审批放款流程，切实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通过这一系列靶向举措，真正做到了企业有需求、银行有产品、政府有服务、政策有支撑，共同破解交通企业融资转型发展中的各类难题。主持人，
0: 那么今年正引起对接活动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呢？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金陵互动成效十分明显，实行了签约落地、产业赋能、机制建立、行业示范4大成果。首先，引起现场签约硕果累累，授信规模体量可观。活动现场共有10家交通企业与10家金融机构达成正式合作签约，累计授信金额高达38.5亿元，覆盖了港口运营、信贷物流、工程建设、保税物流等多个领域，为企业项目落地、转型升级提供

0: 用了实打实的资金保障。其次，金融产品与行业需求，深度适配，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三家金融机构现场分享了交通领域融资成功案例和定制化金融产品，覆盖航运、物流、货运司机、港口建设等全场景，填补了交通细分领域专属金融产品空白。同时，活动吸引了37家银行集体参与，进一步激发了金融机构深耕交通产业的积极性。后续各大银行将持续迭代优化金融产品，形成覆盖交通全行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再次，企业转型升级动能全面激活，产业发展后劲十足。5家优质企业进行项目对接，集中展现了交通、物流、港口航运、工程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新项目、新模式。借助社会性资金和后续金融支持，企业将加快老旧抽船淘汰、新能源运输设备投放、港口智能化改造、物流园区升级等项目建设，推动交通产业向绿色低碳、智能高效转型，助力全市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落地。最后，构建政营企常态化合作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台灯模式。活动搭建了政府搭桥、银行赋能、企业唱戏的长期合作平台，建立了需求摸排到精准对接到跟踪落地到长效服务的闭环机制，持续畅通政营企沟通渠道，打造金融加科技加交通系统发展样板，为全省交通领域政营企业合作提供了台州经营、台州示范。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注意到政营企对接活动重点聚焦水上运输、港口航运、现代物流等领域。我们想了解一下泰州在推动航运金融、物流金融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特色亮点和创新的探索呢？
0: 好的，主持人。航运物流是泰州市交通产业的核心支柱之一。我们始终把航运金融、物流金融创新作为赋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形成了三大特色创新亮点：一是打造全省首个航运金融数字平台，实行数字化赋能融资，由台州海事局牵头搭建全省首家航运金融数字平台，整合船舶登记、企业信用、航行轨迹、经营营收、安全合规等数据。打破以往航运企业融资信息不透明、审核难度大的壁垒，平台通过大数据智能风控，为银行提供精准授信依据，大幅简化航运企业贷款审批流程。2025年，已成功助力多家本地航运企业获得融资贷款，成为航运企业融资的数字绿色通道。二是出台转型金融水上运输业专属标准，实行标准化精准支持，依托人民银行泰州市分行转型金融工作基础，率先推行水上运输业转型金融适用标准，明确绿色船舶、老旧船舶淘汰更新、航运低碳运营等认定标准，引导金融资源精准向水上运输绿色低碳领域集聚。助力内河银海航运绿色升级。三是细分行业定制金融服务，实行全场景精准覆盖，针对交通不同细分领域差异化需求，推动金融机构分层定制产品，航运领域聚焦船舶购置、航线拓展、低碳改造，推出多项航运贷；物流领域针对物流园区建设、干线运输。都市宁愿推出物流转型升级贷，民生交通领域聚焦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群体，推出交运易贷，执行金融服务无死角，全覆盖。同时，我们坚持政策低价赋能，把部分财政体系老旧抽船补贴与银行金融产品深度融合，形成资金补贴加利息减免政策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设备更新投入门槛， 即打即发呢。

0: 也转型升级，设备更新的积极性。主持人，
1: 正引起协同市赋能交通物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下一步泰州市交通运输局将如何持续深化三方合作，建立长效机制，持续为交通企业纾困解难，赋能产业升级？
0: 好的，主持人，一次堆积互动不是终点，而是长效合作的起点。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交通职能，持续当好正引起三方的桥梁纽带，从常态化堆积、政策落地、产品复兴、创新、素质赋能、服务升级五个方面发力，构建长期稳定、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正引起合作新格局。第一，建立常态化堆积机制，实行精准服务不间断。我们将把交通领域正引起堆积活动固定化、常态化，每年定期举办专场堆积会、企业沙龙、金融堆积会，常态化摸排企业需求，建立企业需求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顶堆顶对接，让金融资源精准匹配交通项目和企业需求。第二，持续抓好政策相关落地，释放政策最大红利，持续深入解读转型金融、财政体系、设备更新、物流降本等国家省市级利好政策，通过线下宣讲、线上推送、一对一辅导等方式，确保政策直达企业。

0: 放宽授信条件，重点支持中小微交通企业和个体从业者破解融资难、融资慢等难题。第四，升级行业金融数字平台，深化科技赋能融合，进一步完善平台功能，拓展数据共享范围，推动其向信贷、物流、道路运输等领域延伸，打造覆盖全交通行业的金融数字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政营企对接效率和服务精准度。第五，强化行业引导和企业培育夯实引企合作基础，一方面引导交通企业规范经营，除弊优质项目，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培育壮大本地交通骨干企业、优质中小微企业，支持企业进兵重组、做大做强，以优质项目、良好信誉吸引金融资源持续投放，形成政府搭台、企业让利、银行让利、企业提质、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黄主任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全面了解了泰州交通领域政营企对接活动的详细情况、举办初衷、务实举措和丰硕成果，也清晰地看到了政营企三方协同在破解交通企业融资难题、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赋能物流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泰州呢，是以政府牵线、金融赋能、企业发力的模式，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落地了大额授信资金，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为全省交通领域政营企协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那么，再次感谢黄主任参与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们下期交通在线，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的。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我们难过送给所有法国队和英格兰队的球迷朋友们哈，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0，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就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34名哈季军争夺战当中，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啊打出了一个网球比赛的比分哈，最终呢英格兰队6-4是战胜了法国队，夺得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季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打了法国队一个4-0啊，这个不得不逼着德尚在下半场重新调整阵容。虽然呢双方呢对季军比赛呢都没有那么的在意啊，但是呢也不能够输得太难看啊。所以6-4这样的一个比分，既是给了彼此双方的球队一个交代，也给了现场球迷们一次可以说完美的进球盛宴啊。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两支球队呢本身本来是有着非常大的机会能够晋级到决赛当中的哈。我们在此前的比赛里预测也是觉得英法将会在决赛当中会师相遇，但是没想到双方呢都没有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预想预设的一个剧本哈。那么在明天凌晨的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将会在纽约大都会体育场准时打响。那么这一场比赛可以说将会是火星，都不是火星撞地球了哈，应该是这个太阳撞什么这个人角马座什么贝塔什么这两个恒星之间的这个比拼哈，这已经超过了行星的范围。因为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都表现出了很强的韧性，我不能说是最高的水平和最好的状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你看西班牙队在首场比赛里面还0-0被佛得角给逼平了，而阿根廷队也在比赛当中屡次是逆转才能够晋级到决赛。所以我说两支球队呢可能都不处在状态的最佳或者说是水平的最高峰，但是我可以说这两支球队是最有韧性的两支球队哈。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争夺最终的冠军可并不是看纸面身价的实力，如果看纸面身价的实力的话，这两支球队恐怕连前4都排不进去。不过在我们本届杯赛里面可以看到哈，两支球队在关键时刻超级巨星的作用以及他们整体队内的团结和更衣室的良好氛围给整个比赛带来了一个正向的走向。明天的比赛我想大家应该都会非常的关注，同时要跟各位预告一下，明天的早上10点我们生动世界杯的最后一期还邀请到了我们苏超南京队的队员司俊彦，和大家一起在直播间当中聊一聊他所看到的世界杯的样子哈。今天我们的全程热恋继续给各位带来优秀的单身男女嘉宾的资料哈，各位别忘记要通过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去认识和了解一下他们。
1: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1998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无锡人，现在也在无锡生活，是一名外贸经理。我喜欢美食旅游，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到一位情绪稳定、家庭和睦、有责任心的男生，期待与你的相遇。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直接大瓶闭眼入。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药丸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赢江南精选

0: 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知识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GG7小茉莉。继续来看到事故方面，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距离江都港1公里附近发生的追尾事故目前还在处理，现场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同时 G2 京沪高速泰州段在广陵枢纽往盐城方向的匝道内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受此影响分流车辆往G40沪陕高速的南通方向通行，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路线。另外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石牌枢纽附近，以及 S69 济徐高速往徐州方向正极至留极枢纽之间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8: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此我步步高，连红绸才搞错搞错。

0: 大家好，我是女嘉宾，96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南京人，现在也在南京生活。孩子，期待你的邮件。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95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盐城人，现在在上海工作，未来计划在上海或者昆山定居。我生活中算是一个乐天派，所有事都希望能尽力而为。这次参与节目也是我家人推荐的，我想尽力尝试一下，期待能遇到一位在上海附近工作生活、情绪稳定、有结婚打算的姑娘，期待和你相遇。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生。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这座城市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3: 发现美的眼睛。
2: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

0: 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要说演员里最会唱歌的，歌手里最会演戏的，那我觉得提到一个人，你一定不会有异议，那就是任素汐。从《驴得水》当中的《我要你》，到《无名之辈》的胡广生，再到《寻汉记》的王昭君，歌声里娓娓道来的叙事感，让人听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任素汐有才华，会唱歌，这早就已经不是秘密了。但是能把每一首歌都唱得让人感同身受，却是很难得的本事。温度生活，今天音乐之美，我们要听一听任素汐。

周曦入驻短视频平台发布的第一条视频呢，是演唱歌曲《王昭君》的片段，当时点赞量过百万，这首歌也登上了各大音乐软件的热歌榜。这首几年前发行的歌曲以一种新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第一感觉都是好听，然后感叹于任素汐声音里娓娓道来的故事感。任素汐的大多数歌都是为了宣传电影电视剧创作的，如果把这首歌和电影《寻汉记》结合，就更能明白歌曲当中的无奈以及对自己自愈的过程。2021年，改编自赵照作品王昭君的电影《寻汉记》上映，任素汐作为主演作词作曲创作了这首歌。看不懂歌词的人或许知道这部电影的故事之后就全懂了，无论过去好坏与否，都是那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儿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没有人能摒弃过去。作为一个好演员，任素汐在唱自己作词作曲的人物主题曲时就会更加的感同身受。那么在王昭君之前呢，任素汐为自己主演的电影《无名之辈》演唱的一首《湖广生》也同样大火。

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导演一开始让任素汐唱《无名之辈》的主题曲，只是为了省钱。当时呢，电影《无名之辈》拍摄临近杀青，导演发现剧组已经没有经费了，可是电影的宣传曲还没有着落。无奈之下，就突然想到任素汐曾经在《驴得水》当中有几句哼唱，当时是惊艳了很多人，所以导演就找到任素汐，让她帮忙写一下主题曲。那个时候任素汐还沉浸在角色中难以自拔，她答应了导演的请求，然后借着对角色的感情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湖广生》。这个歌名很奇怪啊，叫《湖广生》，但是歌里只字未提湖广生这个名字，寥寥几句诉尽衷肠。可能这就是一首好歌的魅力吧，每一个人听过之后都会生出不同的感悟，或平凡小事，或人生哲理。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今天我们音乐之美听到的是任素汐。任素汐曾经参加过一个综艺节目，然后在节目里

面把王菲给唱哭了。那是2018年的时候，她参加《幻乐之城》，要靠唱演来完成一部音乐故事短片。她当时演的故事片呢，叫《时光机》，实际上是剧情有点老套啊。讲的是一位战地记者在采访当中遭遇意外被困，生命垂危之际，小时候的经历在眼前悉数展开，父亲陪伴女儿成长，教会女儿勇气和热情，但是却在某天回家的途中突发疾病离世，束手无策的小孩慢慢长大，成为能够独自面对生和死的女人。在唱演的过程当中，任素汐哽咽了，声音发抖，音准也不太准，但是故事之外，作为观众的王菲却罕见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藏起内心的动容。人们感叹任素汐的演技，在短短的8分钟时间就能把天后唱哭，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根本不觉得自己的演技有多好，任素汐只是把自己的故事坦诚地讲给大家听罢了。

1988年的六一儿童节是任素汐出生的日子，也是父亲放弃做二胡演员的日子。艺术当然值得追求，但是一家子人要吃饭要上学都需要钱，所以想到这里，父亲就毅然决然地

他从小就在家里做起了销售，继承了父亲艺术细胞的任素汐，在别的孩子补习功课的时候，每天兴高采烈地去学钢琴。那段时间，童年的清晨是从收音机里的杂音开始的。 半梦半醒之间，任素汐总能恍惚地看到姐姐收拾书包，妈妈在厨房煎鸡蛋，爸爸在擦着皮鞋。他以为时间就要这样悠长温柔地过下去，但是一切却在他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本来不想治了，想用钱给任素汐买架钢琴。 但是后来呢，为了治病家里几乎倾家荡产，他每天盼着爸爸的病能好起来，但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瘦弱。父亲去世之后，任素汐觉得天一下子就塌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

现在任素汐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成为影后，也成为了大家口中被演戏耽误的歌手。可能他的音准技巧啊等等不如专业歌手，但是他的创作能力和演绎让每一首歌在唱的时候都能够表达出真情实感，让人听过之后难以忘却。今年任素汐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叫《乐队的夏天》，他和瓦依娜乐队共同演绎了这首《大梦》，唱哭了很多人。任素汐的加入让这首歌的情绪特别走心，而且我发现简单就是他最大的风格，投入就是他最触动人心的地方。

0: 了哈，不好意思啊。
1: 对，就是我们其实出这个话题有一点啊，我觉得也想看一看大家心目当中就是对孩子喜欢的产品，它大概会有哪些特点，对吧？就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了几点，比如说它有生态，然后它有好看的外形，它有要有电视，要娱乐功能，对吧？等等等等，或者它有一些故事，它像保时捷其实也是故事嘛，对吧？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2: 那个是他几年前的这个事，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他不断跟我提及的是一台什么车，我都没想到。你说一三年级孩子对吧？他每天都指着地库里的一辆银色的老款的 E350
1: 啊，
2: 奔驰 E 级350，银色的那个老款的，跟我说这车怎么这么好看？现在还有吗？会不会停产了？然后现在如果买的话要花多少钱？他不断的跟我去，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我说你真的觉得这辆车很好看吗？他说你觉得这车不好看吗？
1: 哎，你会因为孩子说这个车好看，哎呀，我特别喜欢，爸爸给我买吧，你会给他买？
2: 我可能会有，
1: 真的吗？
2: 可能会有。就是我那一度时间，他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去查过 E350 的那一款现在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1: 你没想着去说服他，告诉他这个车其实现在不值钱了。
2: 对，
1: 你没有想着去做这事儿吗？
2: 我后来我查到价格之后，把这价给他看，他第一时间是怀疑我可能在忽悠他。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那个车肯定不是这个价钱嘛，对不对？
1: 总体来说，我觉得杨老师你的这个购物观啊，就真的蛮好骗的，真的就特别好
2: 容易上头，容易上头，容易上头。
1: 是是是是，就是最基本的一些道理。
2: 那你孩子如果说我就要买小米手机，你愿意给他买吗？
1: 不会，
2: 为什么？
1: 我肯定得先以我为主。
2: 你看不上小米吗？
1: 我不是看不上，他喜欢不是他开啊，他只是做。如果你因为有个电视，有个好看的外形，那好看的车太多了。
2: 小米不好看吗？
1: 好看，但其他车更好看。
2: 不好开吗？
1: 而且比他便宜，小米好开，但其他车也好看。
2: 那你为什么不买小米呢？
1: 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比它更便宜、更好的选择的产品，我干嘛非要去选择一个小米？我会用这种方式去说服他，
2: 就直说，
1: 就直说。
2: 我买不起。
1: 比如说，那你说上帝 Z7 可以吗？
2: 长得好像保时捷啊、哦。
1: 小鹏 P7 可以吗？
2: 啊，
1: 对不对？
2: 但他不喜欢。
1: 那不一定啊，我带他再去试啊，再去看啊，有便宜的选择，我干嘛不去选便宜的呢？
2: 哎，也就是说，其实你在家里面去买车，如果孩子不帮我买东西啊，就孩子们喜欢的东西，你一定会说这个不太好，我给你买个另外一个东西。
1: 绝对不会，我一定先鼓励他，我说你的审美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别的选择？
2: 但是在汽车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你不会同意他的
1: 这个东西？就根本不可能同意，因为汽车在我看来不是他开，而且他只是他。简单提出审美，孩子是多变的。为什么你刚提孩子气？孩子气就是他会变化特别快，对不对？所以我干嘛因为他的一句话，我就会突然选择就是他要的车呢？
2: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来回复一下，就是有多少人在当时买车的时候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或者是孩子最终的喜欢，最后选了这台车？我印象当中还是有不少人可能在最后选车的时候会因为孩子喜欢，然后就买了某一台车的
1: 啊、哦，是吧？反正我身边没有。
2: 对，你就包括你像一些理想的车主，就是因为本来自己看着犹豫的时候，孩子说：“哇，这个好书，我要买。”当然，老婆也同意了，之后最后就买了。
1: 理想是一个例外，我觉得理想它聪明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把实用性和孩子很多喜好是完美的结合。我觉得他就真的生孩子多的家长是，他是有经验的，因为孩子会提不同的想法。
2: 有五个孩子，他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1: 但是五个孩子他有共性。共性就是我后排要有电视，我坐的要舒服，然后我要有一个很欢乐的家庭的氛围，我要能够有语音。

0: 随时叫唤的理想同学、小李同学什么之类的，对，他就会很聪明的去结合这些孩子的共性，再想到说女士就是做妈妈的她喜欢什么，对吧？所以这两者一结合，他不管你男的要不要什么，你要什么操控什么好的底盘都是扯淡的，对不对？但是妈妈和孩子他要什么，他会很在意，
1: 就舒服嘛，对吧？就舒适嘛，
0: 对啊。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样东西，现在可能是因为就是被大家曲解完之后，现在孩子看了之后可能会有心理阴影的一个配置
0: 啊，
1: 就是小桌板。
0: 哦，是，
1: 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我身边很多的江苏的家长，在看到小桌板的第一件事都想到的是写作业，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看的那个别克，致敬一期，居然在小桌板上面放了防蓝光的护眼灯，车内放了两盏护眼灯，我第一时间在想，这个人设计的这个真的是个天才，可以在车里完美的写作业了啊。
0: 但是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样的配置，
1: 对呀、
0: 觉得就是完全是禁锢住孩子了。
1: 对呀、你又让孩子看了之后，孩子是崩溃的，孩子是疯的。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选项，就是让爱卷学习的家长去选择这样的产品，没问题。但如果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标配的话，那就是太多此一举了。
1: 3803说，我会因为老婆的一句话做决定，因为钱在他手里，
0: 那是必须的。
1: 这个我们都没讨论，
0: 这是我们的共性，
1: 对，
0: 这是我们节目的特点，
1: 都没把它当话题去讨论，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我们现在问的是，你会因为孩子的一句话最终去做决定，然后去买一台车吗？
0: 飘说，我家喜欢仰望 U8 和捷途700，可以浮水。3年级的孩子和语文老师聊这个，他特别喜欢。
1: 那买给他，
0: 就是因为可以浮水。
1: 捷途700和仰望 U8 都不是随随便便能拥有的事实证明，当一辆车可以去游泳的时候，价格都不便宜。
0: 是的，还有好多留言，我们过会儿再读吧。因为我们马上要跳广告。
1: 好
0: 啊。

0: 四海。这个产品呢是给它拉销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
1: 你看着这些量里面，星越占了大头。
0: 那
1: 单一车型里面，星越是占了大头。
0: 那必须。领克呢是因为有幺零加和幺零的正式上市，但是呢，我估计可能也不会撬动太多的销量。
1: 毕竟呢，本来也是属于小体量的存在嘛。
0: 对对，极客好的一点是它的九系八系占比将近一半。
1: 对，这也是贵的车卖的多啊，
0: 对，
1: 对吧？这个包括它的零零九，这些都是贵的车啊。
0: 嗯。
1: 奇瑞我来说一说吧，奇瑞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在这几家里边，就大家熟悉就非央企国企之外啊，它呢是属于排在第二的位置上面，因为它是247823辆，同比增长了20.5%，其中的出口还是第一，181871台车，同比增长80.5%，其中新能源销售是100304台，同比增长了58.8%。
0: 嗯，这个23万多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海外的这个销量啊，它一直表现的是非常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4万多的销量当中，它的出口达到了18万，就占据它2/3。
1: 对。
0: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1: 你国内这么多的这个车其实就卖哪去呢？
0: 不是，它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那天我们还在聊呢，就是奇瑞的问题在于它的品牌太过于复杂，
1: 太多了，
0: 太凌乱了，而且它分网分的也是比较多的，
1: 都找不到它车在哪儿。说实话啊，
0: 车知道在哪儿，但是
1: 就是你想到这个车，你要去看，你都不知道去哪家店去看去。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每家店它卖的产品还不太一样，然后他们自己内部呢，可能也还是需要去梳理。
1: 对，最后肯定这么多生孩子好打架，但是最后肯定还是要去归一。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奇瑞集团需要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它的高端化的问题。其实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决高端化的问题。
0: 现在不是说考虑它就能成功啊？
1: 对，你看
0: 它是已经尝试了做智界嘛？
1: 你看吉利，高端化在极客上面走的还不错，对吧？比亚迪虽然可能仰望没有那么，但是腾势和方程豹起来了呀，是不是？所以奇瑞其实是缺一个，纵横G700好像也没有去，纵横系列也没有去。
0: 对。
1: 担起来这个责啊，
0: 高端化的前提是你本身的这个高端的调性和属性得要有，你的圈层要有。奇瑞呢，因为一直都走性价比路线，走家用路线时间长了，所以你一下子去高端化，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1: 对，但是我是觉得长城是不是得加把劲了
0: 啊？
1: 因为我看了一下长城公布的数据，五月份卖了100399台车，这就是相当于别人的国外的这个出口量，对吧？你这是个总量。那如果要是一直把什么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列在一起的话，你这个。

0: 这个量掉人家掉的有点多啊。
1: 嗯，所以呢要紧张一下是吧？
0: 我是觉得他还是得好好卖一卖车。
1: 魏牌卖的不多，卖了8119辆，他要尽快的破万，然后才能支撑起他这个高端的这个调性，因为他这次不是 V9X 刚上嘛，
0: 嗯，
1: 所以就看他的整个五月份和六月份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0: 嗯，
1: 坦克呢还是相对比较稳，但是坦克量其实也在掉，
0: 嗯，
1: 17067辆，至少我觉得也要维持在20000辆。
0: 嗯，
1: 其实欧拉是增长的，
0: 对，
1: 欧拉现在达到6018辆，
0: 这可能也是大家没想到的事儿。
1: 对，炮呢还是比较稳的，
0: 嗯
1: 啊，长城炮是13000多辆，
0: 目前基盘还是靠着哈佛啊。你虽然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哈佛这个那个，人家一个月现在50000多、
1: 嗯，
0: 但你想巅峰的时候，一个哈佛 H6 就4-5万了。
1: 对，五万多其实也不够多，
0: 对，
1: 不够多，它还是就是这量还少了一些。
0: 我是觉得哈佛品牌如果能达到10。
1: 嗯，
0: 就差不多了啊。
1: 是的，我反正现在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最近很多这个关于长城的短视频，大家应该也有关注到，
0: 嗯，
1: 就关于魏总可能又在说
0: 老在那拖后腿，
1: 也不叫拖后腿吧，就是他反正就是老是说现在不是 C 端的用户关注我们，
0: 嗯，
1: 更关注我们是 B 端，
0: 嗯，
1: 就是老是，
0: 嗯，
1: 老是去聊一些就竞争对手的事儿。
0: 对，
1: 我觉得你与其有这个时间，干嘛不去聚焦一下产品本身的东西？
0: 还是要把自己的，不是你要再这么下去，你要知道。长城这个月是卖了10万台，
1: 嗯，
0: 我说句大家可能就是不爱听的话啊，就如果再这么下去一两个月，很有可能你组装都做不上去了。为什么？
1: 嗯，
0: 你们知道领跑这个月卖了多少台车吗？
1: 嗯，
0: 领跑这个月8万多啊，81569啊，这闷不湿的，人家新势力一个月干8万多，你一个老牌车企一个月才10万台车啊，
1: 嗯，
0: 而且它的那个单价可不见得比你要低到哪儿去呢，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长城真的是还是要更多的聚焦在自己的产品，不然那经销商跟着你，那就是过苦日子了，这个事啊。
1: 嗯。另外呢，就是长安汽车呢，五月份交付了209100辆啊，新能源五月交付了92400，海外交付了70700，
0: 嗯，
1: 海外交付同比提升，现在海外基本上都是在大幅度的提升，
0: 很重要的一点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说完了没？
1: 啊，
0: 啊，上汽集团是349000台，但是因为上汽的牌子实在是多啊，
1: 嗯，
0: 上汽乘用车这一块是。他都没有发数字啊！上汽乘用车同比增长37.7%，
1: 嗯，
0: 智己同比增长77.5%，大通同比增长43.7%，新能源车五月份销量18.2万辆啊，20000辆，同比增长46.5%，海外13万辆啊。
1: 嗯，反正都是有增长吧，因为相比较前几个月来讲，
0: 嗯，
1: 其实五月份是疯狂卖车的一个月，
0: 嗯，
1: 对吧？对于大家来讲，必须要交出一个好的成绩单啊。
0: 但是上汽里边，大家知道，上汽集团公布的量里边是带着50的，
1: 那当然
0: 啊，这个所以你想，它又是50，又是通用，又是大众，嗯，扎在一起，这个量着实可以再高一些啊。
1: 对，我们看，其实数字有时候呢也不是特别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各个品牌它要有增长，相比较上个月或者同比或者环比。要有增长，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极狐呢也公布了五月份的销量，极狐呢在五月份也卖了17943台，同比增长32.82%，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成绩。
0: 嗯，
1: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问道 V9 和贝塔 S3 是五月份刚上市，
0: 嗯，
1: 也有可能会成为拉动销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 S3。
0: 对，贝塔 S3 那个价格肯定是能够跑一跑量的。
1: 对，
0: 啊，
1: 大家还是很关注这台车的。
0: 对，那现在呢，广汽方面是把埃安和浩博，组了一个新的 BU。但是广汽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没有发整体的销量？
1: 没有，
0: 对吧？
1: 没看到。
0: 我觉得都2号了，广汽到现在都没有发整体销量，其实广汽现在的压力应该都是挺大的啊。
1: 嗯，
0: 浩博和埃安在一起是33140台车啊，然后埃安的 i60 现在月销是持续在破万的这个状态当中。
1: 嗯，
0: 但是要说到这个新势力里边的话，刚才提到了，领跑现在是新势力的销量冠军。
1: 嗯，
0: 因为它一个月。破了8万台，81569台，
1: 嗯，
0: 马上还有全新的 C10、C11和 C16的上市，
1: 嗯，
0: 我说现在领跑想在桌子拐角的地方闷头吃饭都不行了，
1: 嗯，
0: 因为他已经把自己逼到了主座的这个位置上面去了啊。
1: 对，但是领跑呢，其实之前交了一个财报不是特别好看，虽然说销量数据很好看，但是它的单车的利润毛利率还是不够高。我觉得领跑还是要解决一下它的单车的这个毛利率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它是薄利多销，
0: 嗯，
1: 那其实他们自己内部也明白这样的一个战略，但是怎么样能够去提升一下自己的毛利率，这是他们我觉得后期需要去做的事儿。 有的时候你完全为了

0: 去追量，也不是，也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儿，
1: 嗯，
0: 对吧？你把单车的这个利率啊，然后稳定性、安全性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话，
1: 嗯，
0: 可能对于品牌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反哺啊。
2: 常州奥瑞说，虽然吉利星越的销量好，但是我看我们公司里100多辆车开星越的只有一个人
0: 啊。
2: 你这1%都已经有这么大的量了，中国如果是14亿人，按1%，你说他得卖多少台车，对不对？
0: 是是是。
2: 哎，我特别很好奇，既然你说了啊，你们公司100多辆车当中哪个车最多？
0: 嗯，
2: 哎，
0: 他会告诉你大众。
2: 哎，你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啊？开什么车人最多好不好？来说一说啊。还有2分钟，这一段就要结束，我们稍事休息。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输入可能会让操作变得更加的精细。
3: 原本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有四驱已经差不多把车的底盘玩到极致了，但自从有了电机之后啊，就是加了三电机四电机，你会发现就真的你让车好像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强大了。
2: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
3: 像变了个魔法似的。
2: 对，今天我们在聊，就是说你买新能源车有没有必要去买四电机，就四驱和两驱的时候，不要用过去的老的四驱和两驱的这样一种区分的概念去分别这个事情。
3: 嗯，
2: 我们说了原来的传统的老司机肯定都知道，传统四驱不好的地方是什么？油耗大。因为一般你要做多这个四驱结构的话，它的自重也会更大一些，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响应速度其实也是比较的滞后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其实复杂程度更高，更容易坏，
3: 嗯，
2: 几把锁，对不对？这个东西虽然多了，但是你日常把它当代步车去开的话，其实是平添了很多故障的可能。那电四驱就是刚才说了，因为多加了电机之后，其实电机因为小型化嘛，它不是说一个大电机完成，它是变成了四个小电机，其实分布起来可能重心会更加的均衡一些，然后整个行驶起来的时候可能灵敏度也更高一些。这个就是他们各自的这种从当年设计时候的逻辑上的区别，到现在最终导到市场端，大家在使用它时候的也会有区别啊。
3: 刚小金鱼说四驱呢得有地方让你发挥吧，有一次车子陷在泥巴地里面，找辆出租车绳子拉断了都没拉上来，后来喊了亲戚的新奇骏给拉上来了，很轻松。这是我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四驱和两驱之间的区别
2: 啊。
3: 是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四驱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了。
2: 是，就是最尴尬的是什么，亲戚的新奇骏是两驱的，
3: 嗯，
2: 那可能自己没拉别人之后，然后自己也陷进去了啊。
3: 对，有很多车其实它只是给家用车去设定的，虽然说它是挂着四驱，但它其实只是一个适时四驱，或者说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四驱的一个能力，
2: 它也不带锁、
3: 对，也不带锁。你如果盲目的说，哎，我是四驱，我拉你小轻松，那你很可能。

0: 把自己就给拖下来了。
1: 飞哥说21年开着自己的荣放从泰州开到川西、就在离鱼子溪星空营地还有500米的地方我选择了放弃、就因为我不是四驱的车错过了那晚的星空、如果再买车必须上四驱宁可不用不能没有
0: 哈哈哈，这个例子很生动啊！
1: 这个真的是很好啊。
0: 对，就是因为当年错过没有四驱然后错过了他特别想看的星空。
1: 但是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四驱又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忽略掉的问题、大家仔细看一看、基本上我们说买新能源车你最焦虑的东西是什么、续航、对吧，我想要个长续航、但是一般四驱版本比两驱版本的续航都要低个100-200公里，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加速那个两驱版本可能7秒钟，但是四驱版本加速可能比如说3秒钟，这个时候你为了中间的4秒钟的这个间差你说我又不是那种急性子的人、我也不想开这么快、而且我还损失个200公里的续航，我要不要买、而且还多花了几万块钱，关键是对不对、这个时候的四驱跟飞哥理解的四驱又是不是一回事？
0: 但不是有闪充了吗？
1: 哎，闪充不是你买的时候也更贵啊，对不对、
0: 买的时候是更贵，但是我充电更快、
1: 我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就是我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如果买 SUV 我是坚决买四驱，就是如果这个车有两驱有四驱的版本、我一定是买四驱的
0: 啊。
1: 就是像刚才飞哥讲的一样，我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但是现在到新能源时代之后，我这个观点我自己正在颠覆。因为在我看来，新能源车没有什么比它的续航里程更值钱的东西。就是我开个5年，哪怕它的车机已经卡到不行，但是我还能有一个更长的续航的时候，这车我还可以继续开啊。对不对？
0: 我提一点个人的想法哈，我同意一点点吧，就是你刚刚所讲到这个，但是呢，我想提一点点稍微反驳一点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会觉得新能源时代有了电四驱之后呢，会让车变得更沉。就是如果你想去做硬派越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它整个电机会有一定的损伤，因为你要不停的去挠它嘛，甚至它的散热啊，它的很多的地方其实都要经过考验。然后你本身车重了之后呢，其实你对操控呢就没有那么的灵活，再加上你堆的是大电池啊，对吧，你本身成本你也是往上面去推高了呀，所以是不是这方面也得去考量一下、
1: 而且你会发现就很多越野老炮就是在新能源之后他们也不是说不拥抱新能源啊，但是拥抱完新能源之后其实在实际越野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哪一家的四驱都能够耐得住比如说刷锅的时候连续冲击那个电机的过热的问题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1: 我们过会时间可以继续来讨论讨论，包括大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留言我们都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
0: 对，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继续发表您的观点。
1: 有必要买电动的四驱吗？还是说两驱就够了呢？

这事儿你可以问问他们啊，但是别说是我提的啊，我怕他们害羞啊。你看大家更熟悉的啊，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啊，磊磊、娜娜、王丹，他们这用的就是本名啊，真名不方便透露，都是玩笑啊。这个自己起一个新名字很正常啊。你看这个大家熟悉的啊，著名的歌唱表演艺术家刘德华刘老师啊，现在统称嘛叫歌唱表演艺术家哦，影视表演艺术家哦啊，电视剧表演艺术家啊，三重艺术家刘德华老师，原来那名字是吧，叫刘芙蓉是吧，后来改名字叫刘德华，而改名很正常，但是对于小石猴来说他很高兴啊，因为这是他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个名字，孙悟空。非常机灵聪慧的孙悟空得知一个好消息，自己的老师菩提祖师要讲经说法了，很难得。书中代言菩提祖师每隔7年才会讲经说法一次，所以徒弟们都很高兴，最高兴的得说是这小石猴孙悟空了，头一回听老师讲经说法呀啊！现场布置好了，菩提祖师坐在莲台之上滔滔不绝，哎呀，说的是引人入胜，条条入理，徒弟们学生们听得都非常的专注入神了。但是啊，要么说猴性难改，哎，就这孙悟空听的虽然也入神，但是他表现的比较外放，上蹿下跳啊，左摇右蹦，哎呀，连挠头再抓腮，哎呀，真好，太好了，哎呀，太精妙了，哎呀，原来有这么多不知道的道理，哎，太好。他跟这连蹦带跳的，按照我们上学的时候话来说，这属于扰乱课堂纪律。这个菩提祖师手下也有那个班长啊、学习委员、纪律委员什么的啊，回头直拿眼睛瞪他，你干什么你啊，悟空，你老实点，待会儿师傅该骂你了。哎呀，太好了，太

0: 精妙。虽然按辈分孙悟空坐在犄角旮旯那儿，菩提祖师是谁呀、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说着说着，讲着讲着，他停了，高声喝喊：“悟空，哎，师傅，来来来来来，到我近前来。”你看，菩提祖师说得很客气。嗯，这要是我们上学那时候啊，后排座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啊，老师往往也是一个意思，但是用的语言不一样。来来，那谁来？你过来来来。上我这儿来，你不愿意听吗？不愿意听上旁边听来来，都这样啊，一个道理。孙悟空又嚼完了，芭比 Q 了，被老师发现了，赶紧吧，耷拉着脑袋规规矩矩来到了菩提祖师面前，扑通一声双膝跪倒。菩提祖师说：“悟空啊，你何故手无足蹈啊？师父容禀。”师父讲经说法的内容啊，十分精妙，徒儿听了之后如醍醐灌顶一般啊，故而没有控制住情绪，我就接着奏乐接着舞了啊。你这什么理由啊？这是啊。菩提祖师说：“好好好，悟空啊，我且问你，你到我这灵台宝山三星古洞有多少年了？”灰师傅，我还真记不清了，我就知道啊，我到这后山打柴的时候发现了一片桃林，哎，等长桃的时候我就去吃去，大概我吃过七回啊，一年产一回桃，吃过七回，差不多有七年了吧。哦，有七年的时间了。悟空啊，你依然是兽性难改呀、啊！哎，当然了，也有原因。你看，你身边的师兄弟们啊，学习的内容已经有了定势，你与旁人不同，唯独你还没有归路。为师问你，你想跟为师学些什么呀？哎，师父。就等您这一问了啊。至于您问我想跟您学什么呀，我说不清楚，反正全听师父安排。好好，本门一共分360门，哪一门都能修成正果，不知道你要学哪一门呢？师父，我听不懂了啊，这个我刚才说了，说您教我什么我学什么，您这又说360门，你我有选择性纠结了。您给我提个醒吧。好，那我教你数字门。哦，何为数字门呢？师父，这数字门呢、啊、乃是请仙扶鸾问卜，能知趋吉避凶之理，你愿意学吗？哦，趋吉避凶之理。哎，师父，徒儿斗胆啊，同着众位师兄，我大胆问一下，就是算命卜卦是这吗？
1: 差不多吧。
0: 孙悟空一听，一拨了脑袋，师父。那请问您这里边包不包含长生不老之术呢？
1: 那倒不能啊，
0: 那不学不学啊，不感兴趣。
1: 菩提点了点头，好，好吧，为师就教你留字门。
0: 师父，何为留字门呢？
1: 哎，这留字门呐、啊，乃是儒家、道家之法。里边含阴阳八卦之玄妙，你可愿意学呀？
0: 是吧，我听都听不懂啊，我也不感兴趣。还是那句话，请问您这里边包不包括长生不老之术呢？
1: 不包括。
0: 哎，那不学不学没意思。
1: 就这时候啊，菩提老祖这个怒气值已经顶到嗓子眼了。您说啊，这么大一神仙，以他这个脾气 啊，以他

这个秉性，开始你扰乱课堂纪律，我没有呵斥你啊，给你两门妙法你不学啊，还只想着长生不老，我哎，要不是我同着这么多学生啊，菩提祖师心说我早翻脸了。这猴你看着没啊，要不说啊，猴性难改，再忍忍吧。菩提老祖按了按自己的怒气，好，那我教你镜子门中之道，你愿意学吗？镜子门将来 做玻璃啊，哪一个镜子，哪一个镜子啊，照脸的镜子吗？不是哪个啊，镜子门参禅打坐啊，入定。哎呀，师傅您就说吧，这里边有没有长生不老之术？这却不能啊，那不学不学不学啊，您说了半天让我学这学那，都不包括长生不老，不能投我所好啊，不学不学啊，不学不学。哎，菩提老祖心说我该你的呀，哈哈，你这猴头啊，没个完了。好，我再忍忍。说悟空啊，那我教你动字门。这动字门是什么呀？有作有为，采阴补阳，怎么样？这长生不老吗？哎，却不能啊。哎呦，师傅您怎么记忆力这么差呀？没有长生不老的我不学。哎，可把旁边人都吓一跳。连一帮徒弟啊，包括仙童，包括菩提老祖自己都吓一跳，实在压不住火了啊，太不像话，这不学那不学。再看菩提老祖面沉似水，孙悟空啊，学习仙术切记心浮气躁，你这不学那不学啊，太不像话了，难道你要造反不成吗？我要罚你，来到我近前来。孙悟空一瞧，哎呦，师傅叫上前面来，不敢不去，心说完了，这回把师傅这肺管子戳着了。哎呦，师傅您息怒，来来来，我倒要看看你要学什么。孙悟空夹着猴尾巴，耷拉着猴脑袋，来到了菩提祖师面前。再见菩提祖师，一伸手把这戒尺抄起来了，走下法台，来到孙猴子近前，二话不说抡起这戒尺照他的脑

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

0: 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还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鳄虾，声音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书接上文，孙悟空在自己的老师菩提老祖讲经说法之时不算是大闹，小调皮了一回，结果惹得老师生气，教你这个你不学，教你那个你不愿意，一心想着要长生不老，爱谁谁吧，我也不教了。老师抽了孙悟空三戒尺之后，再见菩提老祖，倒背着手穿过中门拂袖而去。按理说这个事儿发生在一般人的身上早就傻眼了，心说完了，把自己的老恩师惹生气了，你说未来还有好果子吃吗？肯定是哭天抹泪想办法道歉弥补。孙悟空不一样，在自己身边的师兄指责下他还嬉皮笑脸，做了个罗圈衣说我不要脸，我呀做得过分，我肯定改，我知罪各位师兄多海涵，你们都息怒，我怎么这么丢人呢？我

0: 不是个玩意儿啊，我太不是猴了，我不是猴像话吗？啊，我太不是人了啊！废话，你本来就不是人，你是猴，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把这帮师兄们央给走了，孙悟空一瞧四下无人了，一拍大腿，可把老孙乐坏。那位说让老师揍了啊，又让师兄骂了，他乐什么玩意儿啊？这猴疯了吧？不是，孙悟空心里边明白啊，刚才菩提老祖抽了自己三戒尺，这是一个暗语。要么说呀，天造地设的时候他有灵性，他聪明，嗯，老师刚才一系列的举动是给他一个暗示，抽了他三戒尺是告诉他今日三更天你来找我。老师离开讲坛的时候走的是中门，中门又关闭了，什么意思？是告诉他三更时分别走正门，走侧门，这是要单独给他开小灶。孙悟空是想得清清楚楚啊，高兴都高兴不过来呢，所以刚才啊一群师兄骂他说了他损他，满脸陪笑啊，满嘴求饶，他一点都不生气啊。这种感觉啊，相信各位在上学的时候学生时代都有过，你们班级啊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甚至几个啊，又调皮又捣蛋，但是老师还挺喜欢的学生，因为他聪明。这个老师教学生都这样，他喜欢聪明的。虽然啊经常在讲台上说啊，说考试也好，学习也好，做题也好啊，答卷也好，一定要认真，要刻苦啊，认真努力就会有回报。但是他总喜欢那个解题思路清奇啊，总喜欢那个文字隽永的孩子。有的时候这个天赋啊真的是很玄妙的一件事。所以多数的老师啊，甚至来说啊，各个行业的师傅临了临了都会跟自己的学生或者徒弟说一句话，你看你这么聪明，你要是再刻苦一点，再认真一点该多好。哈哈。所以什么叫做师者父母心呢？啊，就这个道理。菩提老祖是这意思吗？跟孙悟空想的半分不差。等回到住处之后，这孙猴子可就睡不着了，心潮澎湃，总觉得这时光过得太慢了。哎呀，怎么还不三更天呢？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去见师傅？等着盼着，好不容易盼到窗外是鼓打三更，行嘞，到时候了。他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啊，其实一点都没睡，听见自己身边的师兄们鼾声四起，哎，好嘞，我可能出门了。再看孙悟空慢慢的从自己这床上摸起来，假装上厕所啊，把这衣服穿好了，蹑足潜踪，回头还冲几位师兄，啊，这今天水喝多了，上个厕所，上个厕所。
1: 哎，我上厕所去喽。嘿嘿嘿嘿嘿，
0: 你上个厕所这么活泼干嘛呀？他就试探呢，有没有还没睡着的师兄。结果孙悟空侧耳一听，那边师兄倒回答他了。
2: 吃包子。
0: 吃什么包子？这还说梦话呢。孙悟空一看行了，你们呢慢慢梦里边吃包子吧，我去学长生不老之法了。孙悟空摸出了门去，赶奔古洞的后面走便门。来到便门门口一瞧，嘿，果然不出他所料，这便门开着呢，明白了，这是老师给他留的门啊。来到里边拐弯抹角进了三清古洞，抬头一瞧，自己的老师菩提老祖端坐在法台之上，笑呵呵的正看着他呢。哎呦，孙悟空这个高兴，扑通一声跪倒在老师面前呢。哎，恩师啊，恩师啊，徒儿来迟，恩师见谅。你这猴头啊，聪慧过人，哎， 但是生性顽劣，你我师徒一场也算是个缘分。其实几年前你刚刚来到我这三星古洞，我就知道这是宿命的安排，我也没有办法去拒绝呀。悟空啊，师父，既然你一心愿意学习长生不老之法，为师也就了却你的心愿，传授于你吧。这话一说完呢，孙悟空这个高兴啊，都快蹦起来了，但是心里边告诉自己不行，不然又犯了白天的毛病了啊，连忙磕头，多谢恩师，多谢恩师。打这儿起，每天晚上三更时分，孙悟空就从床上摸起来，来到了便门，进了三星古洞，跟自己的老恩师菩提老祖学习长生不老之法，包括一些通天的本领啊，这个大家肯定都熟悉了，像什么七十二变啊，铜头铁臂啊，包括一些变化玄妙的仙法。菩提老祖特别喜欢这孙悟空，也是倾囊相授。孙悟空也聪明，学什么什么会啊，学什么什么快。书说简短，一晃又过了七年的光阴。这一天，菩提老祖命身边的童儿把这孙悟空唤到面前，说：悟空啊，你跟我学习仙法有多久了？回师父，这不又过了七年了吗？哦，你如何记得呀？嘿嘿，我又到后山吃了七年的桃啊。好，你这么一个纪年的方法也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啊。哈，悟空啊，你我师徒缘分已尽啊。师父，你这是何意？悟空，你听为师慢慢道来。想当初你来到了我这三星古洞，也是经历了好多的波折。当时你到我这儿学习仙法之时，也曾对为师演讲，你也是为了学习长生不老之术，回你那花果山传于你那猴子猴孙呐。现在你的仙法学习的也差不多了，为师能传授你的也差不多了，你下山去吧。不，师父，我改变主意了，我要留在您身边，我照顾您，我伺候您，我还得跟您多学呢。唉，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做尽，凡事太近，缘分势必早尽呐。你并非凡胎，未来要你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此乃禅机，不可泄露。只是为师有一件事情要叮嘱于你。师父，第一我不走，第二个您说什么事我都愿意给您去做去。不是不是，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打今儿起你下了山去，你我师徒名分皆无。另外，日后在山下闯出祸来，你不要把为师说出去便好。哎，师父，您这算出来，将来我要捅多的篓子，哎，我不敢想象啊。反正这都是你的命格，这都是你的定数啊，悟空。下山之后万事小心啊。不，师父，我这来人呐，把孙悟空带了出去。寥寥几句话代表了菩提祖师的心声，也代表他算出来孙悟空日后不是一个平凡的角色。那，啊，故事多了去了。可是啊，在这个传说当中啊，所有的神仙他讲的这个，他把未来的一些事情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了，只不过你不能去违背，你也不能去改变。 所以为什么大家在读西游记的时候内心总是有这么一种比较激动的情绪，因为孙悟空他个人一直很信奉的

0: 点就是他命由他不由天啊，而更多的像菩提老祖啊这样的神仙认为你一生当中注定该做什么样的事儿，这是天命难违，我把你教的差不多了啊，跟我这儿再学没有意义了，继续走你该走的道路吧。孙悟空这些年跟菩提祖师学习仙法，也跟菩提祖师产生了浓厚的情感啊，这跟自己亲父亲一样。临了分别之时，这小猴头也是热泪盈眶，内心十分的不是滋味，心说要离开师父，离开自己的父亲了，你说心里这心情能好了吗？死活他也不愿意走啊，非要赖在这儿，旁边童儿架着他啊，也架不动他，因为今时今日的孙悟空啊，已经不是当初的小石猴了，一身能耐，通天的本领，但是没办法，宁不过师父，只好站起身来，又深深的鞠了几个躬，作了几个揖，转身就要出了房中，身后菩提祖师喊了一声，说悟空且慢，哎，师傅你想通了，今儿晚上咱吃什么？吃什么？吃你吃什么？不是不让你走啊，分别之时师傅赠你一件宝贝吧。哎呦，师傅您要送我什么？你也来看。再看菩提祖师手掐发诀，就在这空中啊，唰，飘来了一朵祥云。悟空啊，师父，此乃筋斗云，你手掐发诀，掐诀念咒，这朵筋斗云能够伴你腾云驾雾，日后你一个筋斗是十万八千里呀、啊！哎呦，这么厉害！哎呦，师父，你看送我这么好一宝贝，哎呦，我还准备一会儿叫车回去呢。那时候哪有出租车呀？你说啊？方便你回花果山与你的家人们团聚啊！哎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呀，这个百度云、筋斗云啊，这个网易云、筋斗云啊，这个跟斗云，哎呀，行了行了，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好，这几年学仙法学的，怎么耳朵还不好使了啊？记性也不好了，你是？筋斗云，哎，管他呢啊，叫什么不吃饭啊？多谢师傅啊！您还有什么？你快走，快走啊啊！我把命给你好不好？这孩子太调皮。孙悟空拜别了自己的老恩师，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与众师兄道别，掐诀念咒，一个踢云纵来到了筋斗云上，按住了云头，驾着筋斗云出，就离开了灵台山三星古洞。书说简短，驾着筋斗云能不快吗？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呀、啊！转眼儿，腾云驾雾就来到了自己的家乡花果山水帘洞，按住云头，收住了发觉。孙悟空背着自己的小包袱啊，里边装的都是这些年的小行李，啊，没什么家当啊，一路小跑，连蹦带跳啊，连窜再闪，就往这水帘洞里边窜，心说：“哎呦！”手心手背都是肉，离开了师父，我想师父，但是这么多年没看我的家人们，哎呀，这些猴子猴孙啊，不知道长什么样了，哈，我这些猴子猴孙呢，啊，不知道这队伍有没有壮大，哎呦，太想他们了。反正现在有筋斗云了啊，我这方便是不是啊？想师父，我再回去看他去。但是师父，哎呀，他不让我日后下山提他的名姓，这是为什么呢？你，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啊，孙悟空一路就来到了自己的水帘洞中。这地儿再熟悉不过了啊！回到了家乡啊，回到了家里边，各位都有这感觉，那种放松、惬意、舒适，那就甭提了。来到洞口，孙悟空高声喝喊：“孩儿们，嘿，你们的美猴王回来了！”孩儿们，孩儿们，哎，怎么没人答应啊？赶紧三步两步，孙悟空迈进了水帘洞中，定睛一瞧，哎呀，大事不好！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周末的出行安全，现在聚焦不可思议的倒车。是的，你没听错哈，公然倒车还是在快速路上，怎么回事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

0: 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呢，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泰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新鹏。
1: 雨杰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陈新鹏，很高兴再次和大家相约在一路平安。今天希望能通过在我们泰州发生的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把安全这两个字在心里刻得再深一些。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典型案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快速路上居然有人开倒车。
0: 快速路上倒车，干嘛倒车呢？这不是玩命吗？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王中奇也看过了事发全过程视频之后再点评说，快速路上还敢玩倒桩吗？真的是不要命了啊。也请大家您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下方的事发全过程视频。那警官，确实如我们很多听众所谴责那样啊，快速路包括我们城市比较多的高架桥都是全封闭的，并且是单向通行的道路啊，别说倒车了，我们说在快速路上哪怕是正常的开车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否则一旦有一个细节的疏忽都会是玩命的风险。所以看到当着这名驾驶人居然在拿自己和他人生命在倒车，是吗警官？
1: 是的，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呢非常的匪夷所思，
0: 对，
1: 但就在几天前这种事情就真实的发生在我们泰州的南绕城高架上。这件事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所有的驾驶人认真的听一听，因为类似的侥幸心理可能就潜藏在一些朋友的潜意识里。有条件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上方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点开今天的视频，大家会看到一段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画面。
0: 嗯，
1: 正在开车的朋友请专心驾驶，听我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述。事情呢就发生在今年的7月2日上午，大概是10:35左右，我们泰州110指挥中心突然是接到了一位市民打来的紧急举报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呢就非常的急促，他说110南绕城高架 S411 出口有辆白色的车子在倒车，实在太危险了。接到举报后，我们交警部门也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报警人，获取了现场的车载行车记录仪的录像。
0: 对，大家此刻在我们互动平台上所看到的就这名泰州热心车友所举报的记录仪全过程视频啊。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河南建业打卡和关注啊。那警官，从当时报警车友的第一视角来看，当时这段事发的快速路单向是有三股车道的，还是比较宽敞的啊。而且我们看到沿途车友的车速都挺快的，但突然就看到右侧啊有一辆越野车居然横跨着两股车道，在干嘛？在持续的倒车。当时我们看到非常危险，把后方的货车和一辆中型客车都给逼停了，是吗警官？
1: 是的，我们也强烈建议我们有条件的听众看一看这段行车记录仪录像，把整个危险的倒车过程拍得非常的清楚。给我们无法看到视频的车友呢，也详细的说一说，事发时间是上午10:34，当时南绕城高架上的车流比较平稳，不算特别密集，但正如刚刚女杰所说，大家车速都很快，这就是快速路的常态。这时画面中一辆白色车子在错过出口后，不知道是瞬间慌了神，还是想及时止损，竟然做了一个最最危险的决定。他没有做任何有效的避让观察，车头猛地往左边一拐，直接在快速路的最右侧车道上开始低速的向后倒车。大家能够想象那个画面吗？在一条限速80公里每小时，所有车辆都在高速向前行驶道路上，突然有一辆车像一堵移动的墙一样逆行着向你靠近。所以在视频中大家可以看到，跟在他后面呢有一辆蓝色的货车，驾驶员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倒车行为吓得够呛，
0: 对，
1: 猛踩刹车，险之又险的避开。 那个距离只差分毫，一起严重的追尾碰撞事故就可能无法避免的发生了。而在那辆蓝色货车后面呢，还有更多的车流正在快速驶来，整个场面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0: 是的，所以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河南建业在看过了车友的举报视频之后，也在感慨说啊，真的是害人害己，胆大包天，必须进行严惩了。其实我们看到当时从举报车友的第一视角来看，这名持续倒车的越野车驾驶人真的是非常的自私自利，把沿途驾驶人的生命安全当儿戏啊。作为警官呢，当我们警方接到如此既威胁又非常恶劣的违法举报的时候，咱们泰州交警作何处置呢？
1: 我们交警在拿到这段视频证据后，也是立即就锁定了涉事车辆的车牌号和驾驶人的信息，并迅速联系该驾驶人到我们的大队接受调查和处理。
0: 下面警官，当时越野车驾驶人他作何解释？干嘛非要在快速路上倒车？有看到听众也在谴责说你哪怕你错过匝道口，不知道将错就错吗？警官，
1: 经过我们的询问呢，越野车驾驶人也是告诉我们，他当天是准备驾车前往我们江堰区中医院新院去看望亲友的，但是因为对路线不是特别的熟悉，加上在行驶途中有一些分心一分神，就错过了出口。开过去之后他才反应过来，当时心里一慌，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哎呀，开过了，能不能赶紧倒回去，就是这么一个图省事的念头，让他把我们交通法规和最最最基本的危险认知全都抛在了脑后。他还抱着一种非常典型的侥幸心理，觉得呢就倒一点点距离没关系，后面的车离得远远的，他看着我肯定会倒的，肯定会看见让一下让一让的。
0: 这话说的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别人就该让他的吗？其实看到警官他的说法也特别的奇葩和离谱啊，说我就到一点点距离没关系，但也看到就这一点点差点害了后方的货车包括中型客车以及他自身的命啊，是吗警官？
1: 对的，就是这种的没关系的想法，这种别人会让我的想法差点酿成了大祸。
0: 是的，所以看到此刻咱们听众在看过视频之后也是谴责声一片啊，说这样的人怎么敢上路的，根本就考没考过驾照啊，根本就不能去上路，简直就是马路杀手，也希望我们泰州交警进行严惩。当然也看到听众也非常懂法啊，在说在高速上一旦涉嫌倒车是会被一次性记满分的，那么在城市快速路上倒车会记几分呢？也想问问陈警官啊，咱们泰州交警作何严惩呢？
1: 我们民警先是对他进行了非常严肃的交通安全教育，让他仔细观看他自己开车的视频，看看后方车辆惊险的躲避动作。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位驾驶人也是深刻认识到了自己行为存在的巨大的安全风险，是既后怕又懊悔。但我们法律不是儿戏，最终我们依据相关交通法规，对他在城市快速路上实施倒车这一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的严厉处罚。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也想问到更多的车友和听众啊，看到如此在城市快速路上公然倒车的违法行为，您作何评论和感想呢？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啊，当时呢驾驶人为了一己的私利差点酿成大祸，可以说记满分还是轻的。当然警官从记分的标准来看啊，倒个车按照驾驶人的说法，他认为就一点点距离居然会被记12分，虽然说不算冤，怎么会如此严厉呢？确实警官，我们看到这个处罚力度还是相当的严重的啊，也足以说明在快速路上公然倒车是非常非常可怕和危险的举动。那想问问您，从我们警方专业视角，就我们车友一旦在城市快速路包括在高架桥包括在高速公路上公然的倒车到底有多么危险，也想请您给此刻很多正在暑运出行高峰车友进行详细剖析好吗？
1: 好的，来给大家进行拆解，为什么在我们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掉头这些行为是被我们法律列为最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之一？这背后呢是有着深刻的物理和交通工程学原因的。 首先速度差是指

0: 市民的根源。在普通的城市道路上，我们大家车速都不快，可能三四十码，出现突发情况，后车还能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和距离来应对。但在我们高架快速路上，所有的车辆正常行驶速度都很快，通常都在八十码附近。当你的车向后倒车时，对于后方的车辆来说，你们之间的相对接近速度就变成了你的倒车速度加上它的正常行驶速度，这个速度差是极其巨大的。简单来说呢，对后车而言，你不是一个慢慢靠近的障碍物，而是一个瞬间弹射过来的危险品。其次，后车驾驶人的心理预期会被彻底的颠覆。我们每一位开上快速路的驾驶人，潜意识里都默认一个基本的安全规则。这条路上，所有车辆都在同向、高速向前行驶，没有人会想到，在我们正常行驶的车道里，会有一辆车车尾朝里，正在向后移动的汽车。这完全超出了我们大脑的安全预判模型。当大脑突然接收到一个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的危险信号时，从反应到判断，再到做出正确的操作，这中间的时间会比预想中会长很多。很多人第一反应通常是咋回事儿，然后才去踩刹车，但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
1: 对。
0: 然后第三，我们刹车距离的硬伤物理定律不会骗人，在时速80公里的情况下，一辆普通家用轿车的有效刹车距离，算上驾驶人的反应时间，至少要几十米甚至更长。如果后车跟车距离稍微近一点，或者刚好是重载的货车、车身较大的 SUV， 车辆的制动性能再差一些，哪怕后车驾驶人已经用尽全力踩死了刹车，追尾碰撞也无法避免。士兵里那辆小货车能够躲开，除了驾驶人反应快，也还有运气的成分。第四呢，我们倒车者本身的观察视野有极大的局限性。你坐在车里往后倒车，主要看的就是后挡呀和我们两侧后视镜。
1: 对，
0: 在高架快速路上，车速快，震动大，后视镜里的影像会抖动变形，而且镜片能给你提供的视野范围也极其有限，存在巨大的盲区，你就根本无法全面且准确地判断后方来车的速度、距离和意图。所以呢，这四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安全红线。这条红线就清晰地告诉我们绝对禁止。我们可以负责地告诉所有听众，一旦在高架快速路上因为倒车逆行引发事故，倒车逆行的车辆不仅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造成人员伤亡的还将可能面临刑事责任。为了节省那几分钟，付出的可能是自由，是巨额赔偿，甚至是生命代价。这笔账我们任何人都应该算得明白，记在心里。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1: 再来聚焦，一人违法两车遭殃。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再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淮安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杨雨欣。
3: 好的啊，先可大家透露一下，一人违法是一辆电动自行车人故意违法，听起来似乎电动车一跳二十，但背后啊却暗藏着漠视安全法纪极大的事故危险隐患。我为大家详细语言还原一下事故经过。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年的4月21日下午的15时17分左右，地点在我们淮安市清江浦区石桥路与前进路交叉路口。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事发地路况。石桥路呈南北走向，沥青路面，分车分向式道路，道路中间漆画双黄实线，自黄线两侧依次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宽分别为3米5、3米。前进路呈东西走向，沥青路面依次为左转车道、直行车道、非机动车道，路密。该路口有交通信号灯控制，四方向湿化，人行横道线。
1: 是的，那警官也感受到这事发路口，听您这么一介绍啊，其实车道湿化是非常规范，也挺宽敞的啊。那电动自行车当时怎么违法来引发了事故险情呢？
3: 不方便看监控视频的听众朋友，听我介绍一下事故经过。 当时啊，电动自行车驾驶碾石桥路，由南。

0: 由西向北行驶至前进东路左转时，车辆和行人较少，就无视此刻的圆形交通信号灯为红灯，毅然决然地继续行驶，与正常绿灯由东向西通行的白色轿车发生碰撞之后，
1: 电动车又与由西向东的另外一辆新能源小轿车发生了二次碰撞，新能源轿车车主下车后是一脸懵，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就看到有伤者躺在地上了。嗯，真的是一人不要命，两车连环的撞击啊。请大家呢，如果有条件还是看看我们今天的事发全过程视频，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一案说法，因为看到这段事发全过程的监控视角也非常的全面啊，特别看到第六秒，为什么当时二次撞击的对向车道轿车驾驶员觉得一脸的懵，因为当时我们看到监控也非常的清晰，他刚刚途经就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摔倒了，虽然我们看到当时轿车也蒙打了一把方向进行避让，但没办法还是撞上了，而且我们看到当时真的骑车人不单单故意闯红灯，
0: 体的侧面和电动车与轿车侧面发生了碰撞，并未伤及到头颅，身上呢只是多处的擦伤，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这样的幸运啊，我们肯定不提倡。夏天到了啊，在一线工作中，我们也发现出门骑电动车啊，很多人总觉得路不远，开得慢，我能看清道路情况，头盔戴不戴啊无所谓，嫌闷又嫌麻烦。可说句实在话，意外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摔倒刮蹭就在一瞬间。大脑是我们人体中最为复杂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一旦直接磕到地面路沿，轻则脑震荡，重则颅脑受伤，受罪的是自己啊，操心的是全家。小小的头盔也看着不起眼，却是咱们脑袋的防护铠甲，有它缓冲撞击，能大大降低头部重伤的风险，相当于给生命上一层保险。但是啊，一定要选择有合格证、中文标识、缓冲材料的安全头盔。头盔是小钱，却能省去几万、几十万的治疗开销，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呢？
1: 是的。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事发全过程，特别事故起因啊，是因为一辆电动自行车当时在故意的闯红灯，先与一辆正常直行的轿车发生相遇，又在电动车失控的时候殃及到了另外一辆恰巧途经的轿车。咱们问听我们直播的全省听众和车友，您认为当时的轿车驾驶他需要担责吗？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的评论，他在评论说，当时非常明显电动车在故意的闯红灯，而且没有做到左转，要转大弯，轿车呢首先是在灯控路口前没有做到减速观察啊，双方呢应当承担同等责任。而当时第二辆被殃及的新能源轿车驾驶人，他刚刚起步并且是低速行驶，认为应该是他无妄之灾，应该是无需担责啊。那边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人在评论说不戴头盔还敢闯红灯，真的是不要命啊。他说呢应该是汽车驾驶人当时绿灯直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应该是由闯红灯的骑车人自行承担一个全部的责任。那还有听众在点评说当时第二辆轿车这个新能源汽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没有做到及时的制动，也应当担责。但也看到有听众也在反驳说怎么可能呢，当时他就是无妄之灾，他都选择应急避让了，但是避无可避，还是应该遵循谁违法谁担责，由骑车人故意闯红灯承担全部责任啊。那想问问我们的事发地的一线民警雨欣警官，那这起事故当中咱们淮安交警作何认定呢？
0: 这起事故啊，涉及到了我们三名驾驶人，确实有点复杂。
1: 对，
0: 我来把我们民警到现场之后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接到报警之后，

0: 立即赶往现场了。电动车驾驶员已经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剩下两名轿车驾驶员在原地面面相觑。为了区别啊，和电动车发生第一次碰撞的我们称为轿车驾驶员，发生第二次碰撞的称为新能源轿车驾驶员。轿车的驾驶员很委屈，说我就是个绿灯过线，也没啥问题啊，那电动车可是闯红灯。另外一名新能源的轿车驾驶员啊，更是委屈，飞来横祸，有理说不出。这时候我们民警啊，问了轿车驾驶员一句话：你开车过红绿灯，你开车过红绿灯的时候，看到电动车没有啊？
1: 嗯，
0: 明显的，我们轿车驾驶员愣住了，肯定说自己没看到啊，看到了还能往上装吗？通过这样的描述，不难看出轿车驾驶员是存在观察疏忽的违法行为的。
1: 嗯，
0: 而电动车驾驶人沿磁桥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前进东路左转时，忽视了红色的圆形信号灯，显而易见是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再看新能源驾驶员啊，由西向东还未进入路口就被电动车碰瓷了，在车道内行驶没有超速，没有玩手机，怎么不算是一种碰瓷呢？听完我对这三名驾驶员驾驶行为的分析，我相信大家对责任认定应该有了一点眉目。
1: 嗯，
0: 那我就不卖关子，直接了当的和大家说明，在这起事故中，电动车驾驶员在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清安街道石桥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前进东路左转时，与沿前进路由西

0: 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之规定负主要责任。轿车驾驶员的行为啊，违反了道交法有关第20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行驶文明驾驶之规定，不次要责任。新能源轿车驾驶人没有责任。
1: 那警官们来看到事故定责啊，当时闯红灯的骑车人承担主要责任，可以说是无可厚非的。那为什么第一辆轿车驾驶人也需要承担事故责任呢？
0: 法条中啊是这样写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比较抽象。其实啊，它呢本身就是存在一个视觉盲区疏忽观察的问题啊。我们知道一辆普通的轿车存在多个视觉盲区，左右前立柱的 A 柱盲区转弯时啊会遮挡电动车啊行人，路口撞人高发，侧后方45度的后视镜盲区无法判断后方来车，导致变道超车剐蹭，引擎盖前方的车头盲区如果上车时没有环绕车身进行检查，起步时很有可能会碾压蹲坐在前方的儿童，后保险杠下方的车尾盲区倒车时候啊撞人撞非机动车等等。案例中的轿车驾驶员就是由于 A 柱盲区的遮挡，没有注意到左侧闯红灯的电动车，才导致了事故发生。
1: 但警官，我们看到这个现实也需要去引起此刻咱们全省车友的高度关注，因为 A 柱盲区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每辆汽车都存在。那这么我们该怎么去有效规避 A 柱盲区的一些危险性呢？
0: 我们建议啊，上车前呢最好绕车一周进行检查，提前敲除一些静态的盲区，车辆前后两侧车轮车底查看啊有没有小朋友电动车啊石块，重点查看车头车尾低矮的位置，防止孩童蹲卧玩耍。其次呢，调整好后视镜的位置，外后视镜车身占镜面的1/4，能够看到远处道路的占大部分，减少侧后方的死角，内后视镜要完整覆盖后挡风玻璃，条件允许啊，可以加装一个小的广角小圆镜啊，覆盖后轮及侧后盲区。车窗 A 柱啊，不要挂后挂件，不贴深色的膜。后排呢，不堆放过高的行李，遮挡车内后视镜。起步前先踩刹车，打开转向灯，观察左右后视镜，转头多看看 A 柱的死角，缓慢松刹车，低速的驶出。倒车时呢，全程低速，开启倒车影像、倒车雷达双重参考，及时观察后视镜，不能啊只依赖我们现在的电子设备。必要时啊，头伸出车窗观察两侧，留意车后老人、儿童在小区巷道倒车时，尽量有人指挥，避开行人通行的路线。
2: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敬畏，才能多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理行天下。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想问问大家，你有听过什么叫做反向开门杀吗？我们来一睹究竟。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也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来请出淮安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杨雨欣。
3: 强烈建议有条件观看视频的听众啊，看看我们事发全过程的监控话题。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也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听我来讲今天的事故。今天这起事故呢，发生在6月初，6月9日啊，早上6时48分时许，地点呢在我们淮安市清江浦区科山路某小区门口。大家先听我描述一下现场的交通环境。科山路啊，呈东西走向，分车分向式道路，沥青路面，路面是干燥平直，道路中间切划双黄实线，此道路中间啊，向两侧依次为机动车道、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分别宽三米二、3米2、6米、2米9，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由绿化带隔离，非机动车道施划停车位。先留个悬念，为何我要单独说明非机动车道施划停车位啊？一会儿给大家说明。不方便看视频的朋友，听我叙述一下事故经过。是一辆电动车啊撞上了路边停靠的一辆出租车，乍一听好像很简单。后来我们调取了监控视频，发现那辆出租车是半停放在停车位之中，就是车辆一半在停车位里啊，一半不在。车辆停稳之后呢，啊，驾驶员就打开车门，在驾驶位一通捣鼓找东西。此时车门依旧处于打开的状态，持续了有1分多钟，快2分钟。
2: 对，其实我们看到当时车门打开的时间是非常的长的啊，也一直替驾驶人，更替沿途的汽车人揪把心。那警官看到本身您特别提到这

0: 辆出租汽车是占了一半的非机动车道，而且它一直大敞着门，可以说驾驶人也是主动制造和增加了事故风险啊。但警官们看到，当危险真正发生的时候，这个时机还是特别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吗？
1: 是的，是的。哎，视频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过往的电动车是避而远之。过了一会儿，出租车驾驶员准备起身关车门离开的时候，后方来了一辆电动自行车，直直的撞上驾驶员和未关的车门，自己啊也摔倒在地了。
0: 嗯，有一点像反向的开门杀的险情啊。因为原来我们探讨的也非常多的开门杀的险情，都是驾驶人或者乘客在开门的时候，因为不注意观察后方的车况路况，撞上沿途的骑车人。但今天我们看到完全不一样啊，是在汽车车门持续敞开情况下，驾驶呢刚刚起身就被沿途的电动自行车铲飞了，两败俱伤。应该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星空下泪打卡和关注。那警官，我们先来看到这起事故的伤情，因为当时不单单有骑车人，驾驶人的哥也倒地了，而且从监控来看，其实当时电动自行车车速还算挺快的，而的哥也非常明显没有头盔保命，骑车人我们看到也摔倒在了车门边，那他们的伤势严重吗？
1: 幸好啊，我们电动车驾驶员佩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呢没有受到撞击，但是肋骨啊断了三根。而这名出租车驾驶员毫无防备啊，被快速驶来的电动车撞倒在地，面部多处骨折，好在呢也未伤及到要害部位。可能在监控上看，大家只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小碰小剐蹭。
0: 嗯，
1: 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在速度很快的情况下，开门杀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也可能会导致人死亡。
0: 嗯，是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起事故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这才会被称为是开门杀的险情，因为看到这个动作细节真的是关乎于我们的生命安全啊。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丽打卡和关注，也看到春天我在评论说，这应该也算是开门杀的险情吧，当时大家在开门上车包括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包括骑车人和行人也要注意观察前方路上的状态啊，避免这样的不必要的一些安全事故啊。好，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大家关注的一些和事故定责相关的一些要点啊。有看到听众想问问您说呢，这里能停车吗？当时的哥算违停吗？在刚刚咱们雨欣警官也抛出一个悬念啊，特别点出来这个事发的非机动车道是实话有停车位的，但您也特别点出来说事发的时候，出租汽车是一半的车身呢在车位里，一半在车道上。请问您，那么以这种情况，它还算是合法停车吗？警官，
1: 当然呢，不能算作是合法停车了。
0: 嗯，
1: 在我们道交法第56条明确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完整停放，道路停车泊位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法定停放区域，要求整车不得超出车位标线，也不得压线，只要有部分车身车轮跨出车位白线，就不属于合规停在泊位内，满足啊我们违停认定的条件。
0: 嗯，
1: 其实啊，我们大部分人在驾驶途中都会有临时需要停车的时候，
0: 对，
1: 往往这时候啊已经来不及去寻找车位，只是一味的我打个右转灯，打开双闪，往路边一停，就开始处理自己的事情，忽略了道路上其他的同行车辆，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先来和大家说说啊，车辆乱停乱放的危险后果。第一个啊，就是像我们案例中引发的追尾、刮擦、开门杀事故。违停车辆呢，占用我们的机动车道啊，非机动车道，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啊，易追尾，同时挤占别的车子的通行空间。会压缩会车超车的距离，诱发侧面的剐蹭。其次啊，还有一部分自作聪明的驾驶员会停靠在路口啦、弯道啊、公交站啊、斑马线处，这不仅遮挡视线啊，造成视觉盲区， 而且在寻

0: 人横穿非机动车窜出的时候，我们难以提前发现，极易撞人。路边乱停车啊，也会压缩我们道路的通行宽度，导致车流通行变慢啊，形成一些区域性的堵车。最后，路边随意停靠开门，非机动车、电动车高速驶来的时候，直接碰撞车门，造成重伤。车内人员下车后，也易被过往的车辆撞到。所以这么一看，我之前强调的出租车半停放在车位中，并且车门一直打开，阻碍非机动车通行啊，肯定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啊，是属于违停。
1: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也倡导大家，什么叫做文明停车？一个是停车入库，一个是停车入位啊。
0: 没错。
1: 我们看到当时这辆出租汽车确实它停车入位了，但是却完全的不标准，也阻挡了沿途汽车人正当一个通行的路权和空间问题。
0: 是的。
1: 好，警官再来看到第二个问题，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就事故另一方这个电动自行车，它有过错吗？有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王中奇也在评论说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难道看不到当时出租汽车开着门吗？他认为应该是由汽车人承担全部责任啊。那确实，警官，我们从监控来看，当时车门它确实不是突然打开来的，是一直持续敞开的状态。那为什么沿途其他人都安全避让了，唯独这名事故汽车人他是原速撞击，他有分心驾驶吗？警官，
0: 没错啊，我们一辆汽车这么大，停放在路边这么长的时间，还打开车门，大家都知道避让，但是唯独这辆电动车啊却撞上去了，足以可见它的车速啊并不慢，观察疏忽，在想要躲避撞击的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了。我们说啊，国标电动自行车的限速是25公里每小时，超过即属于超速。如果是电动摩托车，还需持证上牌，遵守机动车限速规定。最基本的我们骑行原则就是要保持低速，保持安全的车距，佩戴安全头盔，不飙车，不抢行，不超载啊！一旦超速，制动距离会大幅的变长，极易刹不住车。电动车速度越快，刹车惯性越大，低速时呢几米就能停下，超速后制动距离直接翻倍。遇到行人横穿啊，车辆变道，路口突发状况时，根本就来不及制动，直接发生碰撞。如果是雨天，路面打滑，载重载人的时候，刹车的失效风险是更高的。车速过快的话，我们龙头转向的灵敏度也会下降。转弯避让时，车身重心偏移，后轮打滑甩尾，遇到坑洼、减速带、石子路，高速下极易颠簸失衡，直接侧翻摔倒。如果这名电动车驾驶员啊猛打方向的话，旁边的车啊也会遭殃，自己也同样会摔倒。我们知道，在物理中，动能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超速撞击的伤害是呈指数级增加的。低速磕碰呢多为擦伤，超速撞击轻者骨折、颅脑损伤，重则颅脑出血啊死亡。根据我刚刚所说的两名驾驶员伤势来看，二位都已经不是简单的擦伤，而是骨折了。再做个假设，一旦撞到行人受伤的程度远高于低速碰撞。之前我们这里啊就有一个小事故，骑电动车的啊从后面不小心撞了一下走路的行人呢多处骨折，在医院躺了好久，赔了医药费16万。
1: 哎呦，
0: 电动车又没有保险，只能说怪自己不注意。所以说，在任何的情况下，超速都是万万不可取的。所以话说回来啊，在这起事故中，双方都有一定的过错，我们华安交警呢也会做出最公平的责任认定。出租车驾驶员的行为违反了我们道交法实施条例有关第63条第1款第4项，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之规定，成本责任。电动车驾驶员的行为呢，违反了我们道交法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之规定负同等责任。简而言之啊，出租车停车开门有一定过错，电动车未仔细观察确保安全也有一定过错，可谓是大哥莫说二哥了。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人民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欢迎好朋友中国梦的评论啊。他说开门杀的险情的规避啊，不单单我们开车人要特别注意，包括行人和骑车人也要高度的关注啊。他估计呢应该是由汽车驾驶人和骑电动车的骑车人啊承担同等责任，都有过错。那么看到中国人最后这个啊定责结果也和我们淮安交警的官方定责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啊。当然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今日发现的核心，就是用他人的真实险情给我们自己更多车友来汲取教训。那也看到确实停车不是说大家能够随随便便的，也不能去心存任何的侥幸心理。我们看到哪怕是专业的营运驾驶人也会遭受这样的非常可怕的致命的撞击和威胁。想问问您啊，因为雨欣也是一线非常资深的民警，您建议此刻咱们广大的车友怎么去引以为戒安全停车呢？
0: 我们强调啊，重中之重就是要停放合规，优先选择正规的停车场啊，施画白色停车位，路边标注允许停车的泊位停放。如果是临时上下人短停啊，可以停放在设有临时停靠标志、无禁停标线、不影响通行的啊开阔平直路段。而靠近路口50米内、公交站台、斑马线、弯道、坡道、隧道、桥梁、消防通道、非机动车道、禁停黄石线区、高速主干线等等路段啊，都是我们严禁停车的地方。
3: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1: 再来聚焦看似空旷平缓的乡村路口，往往呢暗藏着事故风险。从监控来看啊，事发前天气不错，有阳光，途经车友并不多，汽车人呢怎么会腾空撞飞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也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来请出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夏兰。
4: 事发地点是我们连云港市赣榆区的一个乡镇村中的一个路口，那调取现场监控呢是正对路口中心，画面清晰，视角居中，可以完全捕捉到一个路口的每一个行车细节。那事发道路为标双向的单车道，那道路边线呢是划线的整齐，辨识度极高的白色机非实线隔离。那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呢是边界清晰。那事发时间呢是傍晚的5点多，那整条道路的车流是稀疏，行人稀少，那路口通行条件可以说是极佳。但是在6月中旬一天的下午17时，那天气晴朗，那画面监控中可以看到左一下两个方向的两辆车同时出现在监控的画面中，那两辆车是同时垂直方向驶入路口，一辆是两轮的电动摩托车，那另一辆呢是小型私家车。那画面中呢，电动摩托车的驾驶人是直接压线越过中心实线，由南向北从对向车道驶入路口。
1: 警官提到这个细节其实非常重要，那警官就意味着事发前这名电摩驾驶人是在逆向行驶，对吗？
4: 是的，而且是车速是非常快，那驶入交叉路口呢，全程这个驾驶人是没有减速，没有瞭望，明知路口呢属于无信号灯管控的路段，那径直横穿路口。那再看我们小型轿车也是径直直行驶入路口，两车是呈垂直方向这个交汇行驶，那双方呢车辆车速是均没有明显的回落，那短短的2秒之间呢车速是急速的拉近，那双方避让空间不足， 最终两车是垂直发生相撞。那骑行人和电摩呢是两个方向飞了出去，那骑行人是被撞到了小轿车的右侧两米远，那车电摩呢是直接被小轿车撞飞了正前方。
1: 天哪，太可怕了，请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看看我们今天以案说法的事发全过程、我们说大家听再多遍不如您看一次那么的震撼。我们看到当时的监控画面当中，两辆车撞击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看到当时现场画面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强的。那想问您，当时有人员受伤吗？
4: 是的，从现场画面能够清晰看到两车撞击力度极大，那碰撞瞬间是发出了巨大的响声，那周围的商户和路过的群众呢纷纷跑过来看，那强大的撞击惯性是直接将驾驶人是连人撞翻撞倒了地，那电动车呢车身是失控翻滚，那零件也是洒落了一地，那损毁是十分严重。那万幸的是呢，这名电摩驾驶人出行全程规范的是扣紧了卡扣，是完全合规的佩戴了安全头盔。那车辆倒地，头部是重重的磕碰在硬质水泥路面时，那安全头盔是缓冲绝大部分的撞击冲击力，牢牢的护住了颅脑的一个要害部位，那规避了致命伤情。那我们驾驶人是仅四肢产生了轻微的表皮擦伤，那身体各项体征平稳，根本就无需住院治疗。那涉事的小型轿车呢，车头是明显受损了，两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不仅产生了车辆维修费用，还造成了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但我们看到更大损失在于什么，是对于生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啊！大家可以来试想一下，在一个看似平静路口，双方正在直行，可没有一方选择减速观察，这是多么可怕的心理和举动呢？但也看到听众在看过视频之后，也在评论说怎么回事儿？行经路口又是没有灯控，更该去多减速、多观察、多礼让，就怕路口包括这样的半路上冲出一辆拦路虎啊！相关警官呢，确实我们看到监控当中双方车速是非常快的，那双方驾驶人作何解释呢？
4: 那两名驾驶员都表示有鸣笛事宜。其实能看出两名驾驶员都观察到路口存在着来车风险。
1: 其实看到鸣笛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举措。那既然有鸣笛，干嘛完全不去减速呢？警官。
4: 是呀，双方都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只鸣笛不减速不观察，那其实也是很多驾驶人的通病。那不少驾驶员认为，我行经路口，我按下喇叭，就算我尽到我的安全义务了，后续就可以正常通行了。但大家一定要分清楚，鸣笛仅能起到一个提示警示的作用，用来告知周边车辆行人注意来车，它不能代替减速观察礼让这些核心的安全操作。那单纯鸣笛车速不减，那驾驶员视线观察不到位，那留给对方反应的时间也是极短的，那一旦双方同时判断失误，那碰撞事故就无法避免。那简单来说，你路口行车鸣笛是加分提醒，减速才是保命底线。那所以回到这起事故中，那事发前双方车速均未下降，依然快速的驶入路口，那骑手逆向行驶抢占通行路权，那轿车车速过快制动不及，那双方避险措施是全部的一个缺位，那最终避让不及发生正面碰撞，也是这起事故发生的直接诱因。
1: 所以看到今天以案说法看似是风平浪静的，但其实暗藏着玄机和危机。当时其实刚才警官特别提到，我们也看到事故双方呢有一定的危险预判意识，知道去鸣笛，但也看到呢很可惜只是形式化的鸣笛啊，双方执行的时候没有一方选择减速和观察，就这样的硬生生对撞。请问大家，您觉得应该怎么进行定责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 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梦的评论说，说首先电摩车速太快了，驾驶人有保险吗？有驾照吗？当时电摩车速估计呢还涉嫌一个超速行驶，同时执行轿车车速也挺快的，在斑马线前没有做到任何的减速礼让，他估计啊应该双方承担一个同等责任。那么也看到不少听众也确实非常关注这个驾照问题，说既然是电摩就不是普通的非机动车了，他当时有驾照吗？居然去逆行，责任应该更加大，承担主要责任。还有听众呢注意到这是个没有灯控的路口，就存在让行原则，那双方执行应该是

0: 右侧车辆先行，所以应该是电摩主动去礼让轿车才对。那警官想听听我们警方的观点哈，目前我们连云港交警作何官方的事故定责和剖析呢？
1: 那本次事故呢，属于多方违法行为叠加引发的事故。那我们结合现场勘查、监控取证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我们来着项拆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电动摩托车驾驶人，那违法行为是比较多，然后过错是最重的。他其每项违法行为都有明确的法条支持。第一，我们电动摩托驾驶人是逆向行驶，那是违反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那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逆行行为呢是直接扰乱了路口横向通行秩序。那第二点呢，行经无信号灯交叉路口呢，未礼让右侧方向来车，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二项。那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51条以外的规定外，那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那第三，途经路口超速未减速瞭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那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明的最高时速。那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呢，应当保持安全车速。那夜间行驶或是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呢，以及遇到沙尘、冰雹、雨雪、雾等能见度低的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那以上三项违法行为叠加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依法判定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0: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好，在美好的周末也向您重磅推荐江苏广播《一路繁花》。那看到去年游三峡活动是广受好评，今年呢，咱们《一路繁花》又是延续了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今年路线非常有特色啊，可以感受到绝美的自然风光，体验到少数民族风情。那武隆呢，也是避暑胜地，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也被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整趟行程啊，几乎都不爬山，你可以在山谷当中平视天坑，坐船来漫游乌江画廊等等，非常轻松和惬意。还有苗族篝火晚会、大型实景演出等等啊，并且还免费升级2晚的5钻酒店住宿。
2: 方向：罗溪枢纽至青龙之间 ，G522长泰高速双向的苏州城区附近；往浙江方向，吴中至吴江之间，平望枢纽附近；往常熟方向的盛泽路段，还有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常州高新区枢纽至罗溪枢纽之间，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未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 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

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此刻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带各位来解锁铁路旅行，想问问大家哈，在你心中最向往的铁路旅行是什么样的？很多人喜欢坐火车，靠窗发发呆，然后看到山野风景层层后退，也有人呢喜欢一站一停，下车就去看一看古镇，去看一看城市风光，打卡地道的小吃。还有啊，就真的是为了打卡超级铁路工程的基建爱好者，你属于哪一派？如果说坐铁路开启旅行，你最向往的是哪一条行程呢？此刻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两种互动方式都可以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就带各位来解锁一条最新开通的高铁，不一样的铁路旅行感受。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一起乘坐高铁出发，要带各位解锁一条刚刚开通的，也是全国首条横穿秦岭的高铁线路——西式高铁。乘坐高铁首站，我们要从西安出发。西安的标签，千年古都，盛唐风韵，也是最近非常火的网红城市。抵达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东站，这儿是西式高铁的起点。它是在西安东郊的台原之上，和西安地铁五号线同步运营，所以出了高铁直接换乘地铁，十分的方便。西安作为千年古都，在这儿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在讲述着从前的故事。可以去到兵马俑来了解大秦王朝的风云搅动，也可以去到骊山，去到华清池听一听杨贵妃的传奇故事，可以去到明城墙、钟鼓楼来聊一聊明朝的那些事儿，还有就是西安的各个博物馆了，去打卡中华上下五。

千年。来到西安，转一转，吃一吃，你会发现，千年虽已过去，但是西安依旧繁华，还增添了新的风情。大唐不夜城，这是西安现在最火的打卡点了，在这儿可以领略流动的盛世，一步一表演。当然，说到西安的美食，本地人更推荐去到回民街，这是在这儿拥抱西安的美食宇宙。肉夹馍、羊肉泡馍、biao biao面，不允许任何人空着肚子出来。当然，这只是西安非常简短的旅行攻略，因为西安这座古城，如果我给个三五天的时间，也都绰绰有余。还有西安碑林，非常值得打卡。当然，我们的高铁即将出发了，告别第一站西安，我们即将奔赴西石高铁的第二站蓝田。很多人知道蓝田，是因为李商隐《景色》的那一句“蓝田日暖玉生烟”而得知。蓝田其实按地理位置来说，离西安东站就只需要5到8分钟的时间，这儿可以说是西安人的后花园。没有满世界的钢筋水泥，那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森林的气息，秦岭的褶皱也从这儿铺陈开来。来到蓝田的第一站，要去到的是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这已经是秦岭北麓了。王顺山一个被藏了很久的答案，它的主峰海拔达到2325米，山顶的风把云从西吹到东，如果能站在岭脊上看，山下就是关中平原，而那一个远远的灰蒙蒙的地方就是西安城区了。脚下的石缝里野花开得正好。王顺山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它其实是得名于一个孝子的传说。相传在东汉年间，王顺为了救母亲，背着母亲走遍整座大山寻找灵药，最终他的这一份孝义感动了苍天。山中的古刹圣母殿到现在都是香火不断的，进山的路上总能看见专程来求平安的本地老人。在林间步道穿行其中，高大的松柏遮天蔽日，夏天来这儿是不需要空调的，山风本身就是最天然的凉意，连你的呼吸中都感觉到阵阵的清冽。山间的溪水清澈见底，撩一把拍在脸上，眼里城市的倦意将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这就是西安旁边非常值得打卡的蓝田。蓝田的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它的门票是免费的，开放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也带来旅行的小攻略。如果你要来打卡哈，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议穿一些比较轻便的防滑登山鞋，出发前也别忘了查询景区的官方公众号来确认最新动态。当然，蓝田不仅仅是有森林公园，还有蓝田猿人遗址博物馆。蓝田是华夏远古文明的发源地，距今163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就在这儿出土。博物馆依托遗址而修建，分为史前化石展厅、远古生活复原区，还有秦岭地质科博馆三大板块。在遗址博物馆展示的就是黄河流域早期人类演化的历程。遗址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的，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在遗址博物馆参观1到1.5个小时。如果你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小伙伴，你千万不要错过。蓝田还有一个理由可以多停一晚，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陈忠实用一生写下了白鹿原，而这个影视城用几十万平米把那个世界还原了出来。在这儿不仅仅是拍照的场景，就好像是一个可以行走可以触摸的民俗博物馆。白鹿原影视城是免门票的，那出发前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渠道来确认最新的票价，开放时间早上8点半到5点半。告别蓝田，我们就要继续乘坐西石高铁出发了。接下来抵达的这一站是秦岭最美的地方商洛。也欢迎各位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你最期待坐高铁去哪里旅行呢？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互动帖里面问候各位，你心中最期待的铁路旅行是什么样的？此刻看到大橙子的留言，那他就是偏爱那种慢悠悠的绿皮慢火车，然后到了目的地呢，就喜欢去小镇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气。大橙子向往的应该就是那种头可以靠在车窗上，看到风景慢慢的后退，哎，特别惬意的铁路出行。凯哥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说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这一条刚开通的西石高铁非常的有意思，那可以打卡秦岭隧道群，他想要感受基建大国的工程奇迹。今天我们的第八去旅行就带各位来解锁凯哥刚刚说到的这一条全国首条横穿秦岭的西石高铁，西安到十堰。刚刚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了这条高铁途经的两站，那首站自然就是西安东站了，第二站蓝田，接下来出发我们就会抵达秦岭最美的商洛。出了商洛西站，步行60米就可以找到直达这个商洛景区的直通车了，像是金丝峡、牛背梁，还有就是柞水溶洞，这些景点对于我们江苏游客来说都是美不胜收的。金丝大峡谷，很多网友呢形容第一次看到峡谷里的岩壁，哇，觉得就好像是看到了一幅美轮美奂的油画一般，石头在阳光里面是泛着金光的，赤色的峭壁和碧绿的潭水之间飞瀑从天而降，整座峡谷就像是被别人精心设计过的，只不过这水是活的，石头有温度的，那一刻你才感觉到，哦，原来眼前并不是一幅静止的油画。金丝峡所在的位置就是商洛的山阳县，它是在秦岭的南麓，年均气温14度，所以夏天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峡谷内最精华的就是黑龙峡。

白龙虾、青龙虾三条支骨。徒步下来，全程需要5到6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是体力不足，时间有限，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条进行游览，每一条不割裂，都是完整的世界。也带来旅行小贴士，那金丝峡大峡谷的成人票是110元，开放时间早上的8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那建议各位去峡谷旅行，肯定是要穿一个平底的防水防滑鞋，也最好备好轻便的雨衣。峡谷的气候是非常多变的。还有一个重点提示，在金丝大峡谷里面手机信号比较弱，所以打算徒步的小伙伴一定要提前下好离线地图。如果说金丝峡是秦岭的妩媚，那么牛背梁就是秦岭的脊梁了。还是在商洛这一个美好的地方，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它的海拔是2802米的主峰，是秦岭主脊上最最精华的一段。夏天的牛背梁平均气温也就只有17度，走在林间的步道上，松风从远处吹来，带着一点凉，带着一点湿，整片森林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在这儿把燥热吸得干干净净。站在牛背梁的脊岭上，往北看是关中平原，往南看就是汉江流域，而这一条山脊就把中国的气候分成了两边。只需要站在这儿，就能感受到什么是地理上秦岭的分水岭。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的门票是110元，它的索道费是另外来这个付钱的，单程大概60块钱。那节假日需要通过景区的公众号提前预约，全程步行3到4个小时，也提醒各位一定要量力而行了。那最后一个我们在商洛打卡的景点，就是刚才说到的柞水溶洞。溶洞常年是18度的温度，盛夏时节尽管外面38度的三伏天，但是一进洞口的那一瞬间，凉意就像水一样从四面漫上来。洞内的钟乳石已经走过了数万年的时间了，从洞顶缓缓垂落，石笋则是从地面缓慢的生长，跟洞顶的钟乳石遥遥相对，而有一些已经连在一起形成了石柱，把时间在这儿写成了一根柱子的形状。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带各位乘坐高铁旅行，那是一条横穿秦岭的刚刚开通的西石高铁，已经走过3站了。那接下来我们的高铁将会继续出发，抵达的是秦岭的高山片区。收听的同时，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趣旅行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哈，你心中最向往的铁路旅行是什么样的。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 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乘坐高铁去旅行。乘坐的这条高铁是全国首条横穿秦岭的高铁，第五站我们将会抵达漫川关站，这是一个跨省的交界站，而且也是全县唯一一座镇级的高铁站。其实镇级的高铁站放眼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这个小镇因为地处陕鄂的省界，可以说扼守住了秦楚咽喉，就有了一座专属的高铁站。出站步行15分钟就可以抵达核心景点漫川关古镇。金钱河从镇子边上流过，水路要冲的位置让漫川关在明清年间就成为了秦楚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走进古镇，你会看到这儿完美保留着罗邦会馆和武昌会馆两座历史建筑。透过它们，你可以看到陕西和湖北两种截然不同的商贸文化，在这儿汇聚、碰撞、共生的历史。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在今天节目里要给各位来介绍一条刚刚开通的高铁，西石高铁。这条也是全国首条横穿秦岭的高铁，原先从西安到十堰要五六个小时的时间，但这条高铁开通之后，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从陕西抵达湖北。最后一站就是十堰东站了，这也是西石的核心终点站。换乘汉石高铁20分钟就可以抵达知名景点武当山，也可以乘景区的直通车，大概一个多小时就能站在武当山的门前了。抬头来看一看这一座道教圣山。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最重要的道教圣地，但这些头衔都不足以来描述第一次看到武当山的感受。从太子坡沿着明代古道一步一步的拾阶而上，青石街被几百年的脚步磨得已经非常光滑了，两侧是参天古树，偶尔有道士从你的身边掠过，带起一阵淡淡的松香。来到这儿好像能够放下对世俗所有的执念。紫霄宫、南岩宫、磨针井还有金顶太和宫都是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不仅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文化瑰宝，还有着绝无仅有的云海日出奇景。也带来旅行小贴士，武当山的门票，成人的票价是264元，是含景区交通的，三天的时间都可以观光武当山。但是格外要提醒的就是武当山的金顶，那需要通过武当山智慧旅游的微信小程序实名制预约购票，节假日要提前三天以上哦。来到十堰还一定要去一去丹江口水库，如果你以前曾在北京、天津生活过，那你一定喝过丹江口的水。这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这一座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之一，水质长期保持着国家的一级标准。湖面烟波浩渺，清晨的薄雾漫过水面，远处的山峦就倒映在湖里，可以乘坐船游览大坝和军州古城遗址，这个是来丹江口最最推荐的体验。古城原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地方，1966年的时候随着大坝蓄水而沉入水底，枯水期水位下降，残存的城墙就会从水中露出一角，就像是一个被水封印了的记忆，偶尔向外透出一点点的气息。带来旅行小贴士，建议各位打卡上述景点的时候可以上午出发，这是个避开正午的阳光，秋冬枯水期的时候都有机会看到古城墙露出水面，这个景色也是非常的独特。今天带各位来体验了西石高铁，它其实不仅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2: 快乐生活家，
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选小程序里500毫升量升了一倍，但是价格便宜了一半，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看一看吧。吴女士说，天哪，这么便宜，只有卡诗这款绿瓶我的头发能够维持3天，其他的所有的洗发水第二天就不行了，而且这款香味特别的高级。张女士说，市面上所有控油洗发水最大的问题就是洗完这头发像枯草，卡诗不会，它能修护受损。是的，李先生说，我老婆买的啊，说还有个粉瓶的绿的给我用，哎，我用着真的是蛮好的，只用这个牌子。对，粉瓶是元气浆，这个呢对于经常掉头发断发的朋友特别友好。那今天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加量不加价给大家做了个组合的链接，这两款每瓶都是500毫升的大瓶装，两瓶加一起得1000毫升了，一共才299。这样的活动就是囤货，直接买大瓶毫无疑问，主要就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护肤专区啊，直接下单购买。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
2: 路上还有泡沫护着，到家放两天，用手轻轻一按，皮就开了，汁水就来了。限时福利，库存只有200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蜜桃下单吧。

0: 湿洗发水降价了，平时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直接大瓶闭眼入。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药丸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银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支持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

0: 心智，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0: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0: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快乐生活家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给大家介绍的是阳山水蜜桃。可能大家都吃过水蜜桃啊，但是呢，有没有吃过插上吸管就能喝的桃子啊？今天呢，夏季水果专场给朋友们带来桃子里的天花板，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妥妥行走的榨汁机，轻轻一挑，轻轻一咬，汁水直接往外冒，果肉呢是软嫩绵密，插吸管直接吸着喝。今天呢，只要149就能入手果王级别的阳山水蜜桃精品礼盒。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蜜桃就可以拼手速了。阳山水蜜桃呢，它每年的收获期呢非常的短，大概只有25天左右，所以呢现在是最佳的品尝期。现在吃呢糖度最高，汁水也最丰沛，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平时呢在超市里面，可能一颗水蜜桃就要50多块钱。今天咱们联系到了。

阳山种植基地，从核心产区给大家带来果王级别的品种，八颗只要149，算下来一颗才18块出头，单果大约半斤重，还配了精美的礼盒装。桃子刚刚上市，今天下单，果园明天就安排采摘，顺丰配送，新鲜直达到您家中，正好是最好吃的时候，路上有泡沫壁虎，到家放2天，用手轻轻一按皮就开了，汁水就来了。限时福利，库存只有200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蜜桃就可以下单购买。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水韵江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7: 寻味
6: 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0: 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全。

0: 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0: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前不久，大学生小张报警称，他在刷微博时收到所谓同学发来的信息，对方自称在韩国，因国外运营商限制了中国软件，无法改签机票，想请小张帮忙。看对方微博头像是自己大学同学的照片，小张便同意帮忙。随后对方提供了航空公司客服的 QQ 号让其联系，询问改签事宜后，客服称可以改签，但需要补缴4900元手续费。小张与对方联系，对方以外汇饱和无法支付为由，请求小张帮忙代付。小张扫码付款4900元后，客服又以经济舱售罄需要升头等舱为由，要求继续转账。小张感觉不对劲，与同学电话联系，才知道被骗。警方提示，如遇到亲朋好友、同学、领导在微信、QQ、微博等网络社交工具上联系借钱、转账或代付款项的，务必要通过电话、视频通话或见面的方式核实确认对方身份后再做决定，切勿轻易相信他人的求助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0: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3: 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暑期将至，以下针对中小学生的四大电诈骗局要千万小心了。第一，买买买骗局，骗子发布超低价演唱会门票、限量周边、网上课程等虚假商品信息，诱导私下交易，收款后拉黑失联，或假装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出票失败等理由，诱导点击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刷钱款。针对上述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请谨记消费只走官方平台，拒点陌生链接，拒下陌生 APP， 拒开屏幕共享。二，挣零花钱骗局，不法分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诱骗学生完成刷单任务，先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充值垫付任务，以操作失误、账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解锁或支付保证金，最后拉黑失联。针对上述刷单返利类诈骗，请谨记所有先付后返的兼职都是诈骗，小返利背后都是大陷阱，千万别信。三，游戏鱼饵骗局，骗子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低价售卖游戏账号装备、游戏代练等引流信息，先私信诱导学生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再以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为借口，要求反复转账或缴纳保证金骗取钱款， 针对上述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请谨记游戏交易认准官方渠道，免费皮肤等是骗子的渔网。四、恐吓骗局。骗子以领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充值返利等为诱饵，再冒充公检法人员恐吓。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小说鉴赏家。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铭，第一个鉴赏家是

叶三儿。叶三儿呢是个卖果子的，他这个卖果子的和别的卖果子的不一样，不是开铺子的，也不是摆摊的，也不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他是专门给大宅子送果子的，也就是给二三十家送。这些人家呢，他走得很熟，看门的和狗都认识他。到了一定的日子，他就来了，里边听到他敲门的声音就知道啊，是叶三儿，挎着一个金丝面篮，篮子上呢插着一把小秤。他走进堂屋，扬声称呼主人，主人有时候呢走出来跟他见见面，有时候就隔着房门说话，给您称五斤吧。至于称什么果子是看也不用看的，因为到了什么节令送什么果子都是一定的。叶三儿卖果子从来不说价，卖果子的人家呢也总是不会亏待他，有的人家呢当时就给钱，大多数呢是到了节下，比如说端午、中秋、新年再说。叶三儿把果子称好放在八仙桌上，道一声得罪就走了。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他的果子的好处呢，第一是得四时之先，就市面上还没有看到这种果子，他的篮子里边已经有了。第二呢是都很大，都均匀，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呢全部都是从他手里过过的，有斑的，有虫眼的，几筐的，破皮的，太小的全都给剃下来了，贱价卖给别的果贩。他的果子也都是原装的，有些呢是直接到产地去采办来的，都是速熟啊，不是在米缸里边焖熟了的。他经常外出啊，出去买果子比他卖果子的时间要多得多。他也很喜欢到处跑，四乡八镇哪个园子什么人家有一棵什么出名的好果树他都知道，而且呢和园主打了多年的交道，熟得像是亲家一样了。别的卖果子的下不了这样的功夫啊，当然也不知道这些路道，到处走能看到很多好的景致，知道各地的香风，可滋痰助，对身体也好。他很少得病，就是因为路走得多。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啊，摔在地上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的时候呢，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的像一团雪，只嘴儿以石铺成的冰花取镜，隔窗呢就看见季涛明了。叶三儿就低着啊，或者捧着他的水果走进去了。四太爷，这是枇杷，白沙的。四太爷，东端的西瓜，三白，这种三白瓜有点梨花的香味啊，别处没有。他给季涛明送果子，一来就是半天。他给季涛明磨墨、漂朱标、研时青时绿、抻纸。季涛明画的时候呢，他站在旁边很入神的看，专心致志，连大气都不出。有时候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的深深的吸一口气，甚至小声的惊呼起来。凡是叶三儿吸气惊呼的地方，也都是季涛明的得意之笔。季涛明从来不当众作画，他画画呢，有时候是把书房锁起来的。但是对叶三儿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么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啊，叶三儿是真懂。叶三儿的赞赏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阿谀献媚。季涛明其实最讨厌听人谈话，他自己很少到亲戚家去应酬，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倒一倒，喝半盏茶就道别。因为席间呢，必定会有一些假名士高谈阔论，因为季涛明是本地大画家嘛，这些名士呢，就特别爱在他的面前评书论画，借以卖弄自己的高雅博学。这种议论呢，全都是道听途说，似通不通。季涛明听了实在是难受，他还知道，他如果随身答应啊，比如说您说的对，应付几句，那某个名士就可能会在别的应酬场所重犯他的高论，说啊，兄弟这个观点哈，季涛明亦深为首肯。但是他对叶三儿另眼相看。季涛明呢最佩服李富堂，他认为扬州八怪里边富堂功力最深，大幅小品都好，有笔有墨，也奔放，也严谨，也浑厚，也秀润，而且不装模作样，没有任何的江湖气。有一天呢，叶三儿给他送来四开李富堂的册页，使季涛明大吃一惊，这四开册页是真的。季涛明问他是多少钱买的，叶三儿说我没花钱，我到三多去翻果子，看见一家的玻璃橱柜里边镶了四幅画，因为他在四太爷这儿看过不少李富堂的画，能辨认，他用四张苏州片跟那家换了，苏州片呢花花绿绿的，又是出新的，那家还很高兴。叶三呢只是从心里边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涛明画完了画，

0: 钉在墙上，自己手往后一背，远远的看。有时候呢，还会问叶三儿，怎么样，好不好？
1: 好。
0: 好在哪儿？叶三儿呢，大都能够一句话说出好在哪儿。季陶明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儿，好在哪儿？叶三儿说，紫藤里边有风。哟，你怎么知道的？这花是乱的，对极了。季陶明提笔提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季陶明又画了一张小品，一个小老鼠上了灯台。叶三说，这是一只小老鼠。哦，何以见得？老鼠把尾巴卷在灯台柱上，它很顽皮。对，季陶明最爱画荷花，他画的都是墨荷。他佩服李福堂，但是呢，画风和福堂不像。李福堂的画呢，大多比较凝重，季陶明呢飘逸。李画呢多用中锋，季陶明呢会用一些侧笔。他写字写的也是章草，李福堂有时候是水墨淋漓，粗头乱幅，意在笔先。季陶明呢没有那样的姿悍，他的画呢是大写意，但是总是笔意俱到，收拾得很干净，而且呢笔致疏朗，善于利用空白。他的墨荷参用了张大千，但是更为的舒展。他画的荷叶不勾筋，荷梗不点刺，而且喜欢做长幅，笔梗甚长，一笔到底。有一天呢，叶三儿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陶明一高兴画了一幅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儿，怎么样？叶三儿说，四太爷，你这画可不对。
1: 不对？
0: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这莲蓬却这么大，莲子又薄，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1: 是吗？
0: 我头一回听见。季陶明于是展开了一张八尺深轩，画了一张红莲花，提了一首诗：红花莲子白花藕，果饭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着胭脂。季陶明送了叶三很多画，有时候呢，季陶明画了一张画不满意，团掉了。叶三呢捡起来，过些日子送给季陶明看一看。季陶明觉得也还不错，就稍微改一改，加了题，又送给叶三了。季陶明送给叶三的画呢，都是提上了款的。叶三呢也有个学名，他五行缺水，起名润身。季陶明呢给他起了个字叫泽之。送给叶三的画上呢，常题有泽之三兄雅正，有时候呢会提画与叶三。季陶明呢还向他解释，以排行称呼是古人风气啊，不是看不起你啊。有时候呢，季陶明给叶三画了画，说呢，这张不提上款吧，你可以拿去卖钱，有上款的不好卖。叶三说，提不提上款都行，不过您的画呀我不卖。
1: 不卖？
0: 一张也不卖。他把季陶明送他的画呢都放在他的棺材里边了。十多年过去，季陶明死了，叶三呢已经不卖水果了，但是他四季八节呢还是四处寻觅鲜果，到季陶明的坟上去供一供。季陶明死后，他的画价格大涨，日本有人专门收藏他的画。大家知道叶三手里边有很多季陶明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叶三的藏画。叶三说呢，不卖。有一天呢，有一个外地人来拜望叶三儿。叶三儿呢看了他的名片，哎，这个人姓氏很奇怪，姓石，叫石听涛。石啊，就是上面一个汉字的一横一竖石，下面一个走之底。一问他，哦，是日本人。石听涛说呢，他是专程来看叶三儿收藏的季陶明先生的画的，因为是远道而来的，叶三儿呢只得把画拿出来。石听涛非常的虔诚，要了清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还对着画轴呢拜了三拜，然后才展开。他一边看一边呢不停地赞叹，哎呀，真好啊，真是神品啊。石听涛想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叶三说呢，不买。石听涛只好怅然而去。叶三死了，他的儿子呢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陶明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边埋了。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这里起航，炎亮的书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这是汪丹琪先生的小说《鉴赏家》。录这篇的时候呢，正好是刚过完2025年的春节。这是一篇特别清淡的小说，可以解一解春节里边的这个油腻跟喧嚣哈。一个画家和一个果贩的友情啊，有人说这是伯牙绝弦的这个当代版吧？好像有款奶茶是不是叫伯牙绝弦呢？但是我估计好多喝这款奶茶的人，恐怕也并不太了解伯牙绝弦的故事吧。你可以说是一个大师和一个知音的故事，鉴赏家写的也是这么一个大师和知音的故事。尤其这个知音呢，他很有意思啊，他不是说也是一个大师或者一个大学问家，他是一个卖水果的商贩，叶三儿，一个大艺术家啊，一个大画家跟一个水果贩有这样的一个友情，确实让人很感慨啊。先给大家说说啊，这小说里两个人物都是有原型的。首先这个季陶明，原型就是季陶明先生，高邮人啊，原名叫王真，字陶明，擅长画水墨画。他的艺术造诣呢，有人评价在齐白石之上，至少不亚于吧。只不过因为他长期身居在高邮，很多人不知道。季陶明先生呢，也曾经出去闯荡过，去过上海，

担任过上海美专啊，上海美专这不得了啊，徐悲鸿啊、潘天寿啊，在那儿都当过老师。他在上海美专当过国画系的教授。汪老小说里边对于纪明陶很多这个画风的描写，包括这个人的个性啊，基本上是符合这个纪先生的生平的。包括日本人非常喜欢他的画，曾经到中国来到处去买他的画，英年早逝，45岁就离世了。而这个叶三呢，也是有原型的，很多的高邮学者都去论证过了哈。叶三的原型就是当时当地的一个卖水果的，叫陈垮子，是涟水人，当年可以说是逃难逃荒来到高邮的，在那儿先是捡破烂，后来卖水果。他的儿子呢，倒没有说是去当布店的大伙计，当了人民教师。据高邮的学者去访问这个叶三的后人，就是陈垮子的后人，陈广元先生的后人，他的儿子说，他的父亲手上确实有几幅季陶铭先生的画，而且呢，季陶铭先生去世以后，父亲就是陈垮子，慢慢的也开始自己动手画了，画的居然还不错啊！像一个从涟水逃难逃到高邮来卖水果的陈广元，认识了当地的一个大画家，手上收藏了他不少的画，在高邮呢安家立户之后，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人民教师，然后自己晚年也开始画画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也挺让人感慨的啊！我最早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应该是中学的阶段就读过这个，因为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关于画，对于这个人物的命运可能没有这么的像今天这样啊，去考究一下有这么多的感慨。当然就是觉得这个画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扬州是自古出很多的画家的，扬州八怪都是书画名家。我最初呢，对于中国画是不太能看得懂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兴趣在看一些西方的油画，从这个古典主义啊，到后来的这个现代派啊，后来的印象派等等，中国的这种水墨山水画，我一开始看了不太有感觉。各种风格里边，我一开始只对两种感兴趣，一种是叫意境画，啊，就是那种独钓寒江雪啊，孤舟蓑笠翁那种，这种意境确实是东方的哈，中式的，跟西方的完全不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风俗画啊，比如说《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画里边信息量特别大，你去研究能发现哦，原来古代就有外卖了，就有炒菜了等等。但是真正的山水画我不太能看得懂。什么时候能看懂中国山水画景物静物的，就是从这篇小说开始，尤其是那句话“紫藤里边有风”。哎呦，这句话对我当时触动极大。我过了这么多年，我经常在一些作品里边还经常引用这句话，紫藤里边有风，用来就是表达一下吧，我对于中国画的，尤其是静物画的一些理解。中国画里边是几乎没有透视的元素的，更没有立体的元素的，但是通过这种二维的方式就能够表达出一种动态的美，这是确实是当时读这部小说给我极大的一个震动。而一个卖水果的小贩，他能够说出来说，哇，紫藤里有风，这句话，或者这句话传递出来的审美意境吧，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今年春节去了一趟景德镇，去逛了那个著名的陶溪川文创街区。国内的景区我很少有去第二回的，这是我第二回去这个陶溪川了。给大家推荐一下吧，景德镇的这个文创园确实是我个人见过的国内的各种文创园里边做的最好的一个，创新程度、时尚感、审美啊，特别好。尤其是你去了以后，你不太会看到在其他的一些老街上啊，或者文创园里看到，觉得东西都一样，好像都是义乌出来的。在陶溪川，你是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啊、当然那儿也有那种工业品啊，就是哪儿都有。因为现在陶艺的工艺品特别多，所以我也就没一开始就没太去买东西。第一天逛了这个文创园，啥也没买。然后第二天呢，去了一趟景德镇的陶瓷博物馆，然后在里边看了很多的这个明清时期的陶器。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因为明清时期的陶器上面很多是有中国的山水画、水墨画、景物画的。然后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乾隆年间的一个大花瓶，上面画的是寿桃。其实乾隆的审美啊，就是被很多人吐槽的，就是说花花绿绿啊，大红大紫。但是这个它是一种风格吧，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啊。至少从一些部件来讲，像我看到了这个大花瓶，审美价值我觉得还是很高的。当时看了这个陶瓶上的那个桃子，包括那几片绿叶，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缘分吧，一眼就觉得哇，这个瓶子太漂亮了。后来跑到这个文创馆，也看到有这个复刻的这个瓶子卖，但是价格太贵。结果第

三天又去了文创园，然后在一家当地的一个仿官窑的一个品牌的陶瓷店里边，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哎，复刻的这个大花瓶的，其实不叫复刻大花瓶啊，是复刻这个花瓶上的桃子，还有那几片桃叶，有大的有小的，然后大的小的我都买不起，就看到有一个物件挺有意思的，是一个，准确说叫壶制，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喝茶的时候不有那个茶杯盖吗？茶杯盖你把它揭开来之后，你不能放在桌子上啊，这桌子上会有水渍，而且也不干净啊。它专门有一个圆圆的，像一个扳指一样的，把那个杯盖可以放在上面的，叫一个壶制。这壶制上就复刻了当年的这个工艺，画出来的这个寿桃，包括这几个叶子，我当时一看，我就不行了，这个必须给拿下啊！最后跟老板讲了一个价格，还行，就把它拿走了啊。我拿回来之后，就把它当一扳指在手上盘着玩了啊。然后这个桃子跟桃叶的审美，就是这句话带给我的，叫紫藤里有风。因为这几片桃叶在我眼里边，它也是活的。这个我给我的好朋友张林教授也看了，张老师说：“哟，这几片叶子确实好，这叶子也是活的。”然后这个桃子也是活的，粉彩技术本来就比较的难嘛，当代人虽然复刻起来要容易一些，但是也是一个比较难得的工艺。它还做出来一点凹凸感，桃子是活的，桃叶也是活的，这种中式的审美是印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的。这是重读这篇文章一个感受啊，就是当年一句话的审美一直影响到我今天的一个消费行为。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篇小说里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也是这篇小说的这个灵魂之一吧，就说这个大画家季陶明先生，他在当地是很有声望的啊。小说里也说嘛，他的一句话能够被别人在其他饭局上引用的啊，说兄弟这个观点大画家季陶明也深以为然啊。这么有名望的大画家啊，他跟这个叶三儿成了朋友，然后小说里说季先生平时不爱走亲戚，即便有时候非去不可，也就是喝半盏茶就走了，但是他愿意跟叶三儿多去聊天啊，甚至把自己的很多画都直接送给他了。这句话我今天看，尤其是在刚过完年去看，尤其有感受啊。这个走亲戚串门是我们中国人年里边经常要干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几年呢，可能也感受到了一些变化啊。首先，这种吐槽越来越多，就是各种催婚的、问收入的，已经让人不胜其烦了。再加上啊，在饭局上有时候会聊一些当下的一些热点事件啊，呀，这个一聊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虽然是亲戚之间，各种认知、价值观可能相去甚远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喝酒呗啊。或者打打麻将呗，不聊这些呗。所以有句话叫亲戚是天注定的，朋友是自己选的，哪怕这个朋友他只是一个果贩的，卖水果的呢，但是他跟自己是聊得来的，有共同的认知的，这点很重要。就是季陶明先生跟叶三儿的这个友情确实很让人羡慕啊！你说这个高山流水啊，伯牙绝弦，就你拿他们俩的友情如果来分析一下啊，就是一段友情怎么样能够走得远啊，走得淡而不疏啊，就是淡而不疏远啊。我觉得可能至少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得经常聚，就朋友之间老不聚、老不见面，这是不行的。而且这个聚呢，还真得是面对面的聚。你说朋友圈点点赞啊，哪怕互相发个微信拜拜年，这都不叫聚。叫聚得是你经常得坐下来一起聊聊天，或者一起做一个大家喜欢的共同的事情啊，哪怕是打牌呢，得常聚，对吧？你看季陶明跟这个叶三先生经常聚啊，哪怕他们跟自己的亲友不怎么聚，但是跟好朋友是常聚的。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太强的这个利益上的往来。这小说里边其实写的已经很透彻了哈。季先生说：“我送你画就不提款了，你好拿去卖钱。”叶三说：“我不卖。”啊，你的话我都是不卖的，我死了以后会把它带走，就没有太强的这种利益往来。第三个呢，就是共同的认知啊，这个太重要了。叶三说：“你这幅画，紫藤啊是乱的，有风，这个老鼠是个小老鼠，因为尾巴是卷的。”季先生听了之后觉得，有共同的认知，这个确实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共同的认知，今年春节我亲友有不少去一起看电影了啊，看今年春节档好几部电影，看完之后出来以后吵得一塌糊涂，或者不能叫吵吧，就是争论吧，一直到回家吃饭还在争论这个事儿。首先好不好看，对吧？再一个就这里边的这些电影里边的一些三观啦，或者说隐喻啦，
哎，到底这个你认不认同？哎呦，我的天，那就基本上是聊不下去的状态，啊，只能勉强把酒喝下去吧。所以由此我也感叹啊，这个过年这个事儿啊，回家过年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认同感。但是这些年确实你能看到啊，过年的这种方式的变化，啊，有出去旅行过年的，啊，有反向过年的，啊，甚至在家里待不了几天就跑回来的，有人说这个跟一些聊不来的亲戚待太久，变成另外一种精神内耗了，还不如早点回到工作所在的城市里边，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啊。这些可能也都是一些变化吧，是当下我们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些变化。然后录这期节目之前，正好看到一个挺热门的一个新闻，就是讲台湾的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啊，48岁就离开了。然后好多人很震惊很感慨啊，感慨呢一个就是可能看过她的剧，或者是感慨于说哇48岁这么年轻啊，或者说这个疾病哈，这个流感引发肺炎啊，后果这么的严重。这几个感慨，但其实你想一想，48岁这个年纪，甚至更年轻一点的年纪，我们身边离开我们的人并不少见啊。生命本来就是短暂和无常的，只不过这是一个名人吧，然后又是在春节里边，这个离开大家这个很感慨啊。这个死讯嘛，对于公众来讲去认知生命的意义也挺好的，就大家会想一想，哎呦，这个这么突然哈，啊，这么年轻哈，那我这辈子啊，我这一个人生啊，怎么过啊才更有意义呢？啊，我需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知心的好朋友呢？啊，有这么一个自己能够一直热衷的爱好呢？除了苦钱，除了吃吃喝喝之外，我还应该去热衷点什么，或者探究点什么吧？啊，这些都是在25年的春节期间哈，读汪老这篇《鉴赏家》一些闲叙杂想。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类还挂着露水，有些细细的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5瓣，栀子花呢却是6瓣。山歌云：栀子

有些朋友吓一跳，还以为是我发挥的呢哈。比如汪老写那个栀子花，它那个花香非常的冲，可能为文雅人所不取，认为栀子花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么的香，香的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这是汪老的原文啊，汪老，所以大家说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头呢。就这样的措辞，在一般的散文大家里是很少很少看到的哈。很多人总觉得这个汪曾祺先生他的性格是那种，哎呀，跟他的文章一样哈，这个绵软绵软的哈，悠哉悠哉的哈，觉得汪老是不是缺乏个性？其实大家从他的小说里能感受到，汪老是有个性的，在他的心里边哈，有他非常非常坚持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栀子花的性格一样。我就要香的这么的痛痛快快，至于你们那些所谓的文雅人觉得这样是不是不雅，我一点都不想在乎你们的评价。这个一个是汪老自己的性格吧，他本身他的骨子里有这股劲儿，再一个跟汪老这个前半生嘛，或者说30岁到50岁这期间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那个年代是处处要强调跟别人一样啊，所有人都得活成一个样子，而真正能做到说做自己，任由自己的个性不同去发展的极少极少啊。汪老被压抑了20-30年，终于在晚年的时候可以写出这么一句：“去你妈的，我就要这么的想。”当然这篇呢，更多的还是写夏天啊。这篇里还有好多金句哈，比如说那个夏天的井水西瓜啊，说把那个西瓜早上放进去，啊，下午把它捞上来之后，一刀下去，咔嚓一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这么传神的笔法也是非常的罕见哈。说这个凉气四溢，连眼睛看他都觉得眼睛是凉的，这个你要是从文学修辞手法说，它就是通感。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你别去研究它啊，你一去研究分析，可能他那句话的这个神韵就没了。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汪老写这个他们家乡的很多这个香瓜不同的种类，最后一种叫奶奶哼，就这种瓜很大。不甜，而且非常的面啊！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所以叫奶奶哼。当年我看了这段文字之后，我就一直在找，啊，在高邮、扬州都在找这个什么样的这个香瓜是这种奶奶哼。后来还真被我找着了，有一种香瓜就是汪老说的这个，青绿色的皮，挺大个儿，然后很面，不太甜啊，老人特别喜欢吃，因为它不甜，就是糖度比较低嘛。其实老人不能吃太甜的东西，再一个它面，就是它有利于牙口嘛，对吧？不要怎么去费劲的嚼。所以奶奶为什么会一边吃一边哼呢？就是吃这香瓜的时候特别的舒坦啊，吃着吃着就哼起来了啊，这个也是我觉得特别传神。所以汪老笔下的夏天里边，首先夏天的各种植物，汪老写了那么多的花啊，各种各样的草啊，夏天的西瓜。叫友子，就蝈蝈，在天井里边睡藤床，这都是汪老笔下的这个夏天的意象啊。那我们也邀请大家来说说看，就是你心中吧，一说起夏天，最先浮出的几个意象是什么？您可以写在本集的评论区。我觉得可能从不同人对于夏天的这个感受啊，我们试试看能不能猜出来，你是生活在哪个地区的啊？城市、乡村，你大概是什么年代的人？你大致的喜好？甚至性格是什么啊？不妨我们来试试看哈。特别限定一下，是你小时候的夏天。就一说起你小时候的夏天，你会想起什么？而席子往地上一铺就能够躺下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睡席子是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宿舍里没有空调，大家就带着席子集体到楼顶上去睡，楼顶上风大会凉快一点。结果睡到半夜，突然来了一阵雨，哗，大家全都被雨淋醒了，然后雨来的又特别急，大家都手忙脚乱，开始收席子、找拖鞋、找眼镜。我当时记得我的眼镜就被别人踩坏了，当然黑咕隆咚也不知道谁踩坏的，赶紧抱着席子、抱着枕头、抱着被子冲下楼去。当然那时候已经不小了，那时候已经大学了。哎，这就又说到夏天的一个意象了，就是暴雨。夏天的暴雨总是跟其他的季节不太一样的，尤其我们江苏一带吧，相比于南方来说，那种暴雨天气还是挺罕见的。所以每当有那种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的时候，大人们可能比较焦虑啊，这个出行啊、工作可能耽误，小孩还是挺兴奋的，觉得哇，好好玩，这么大的雨下得哗哗的，甚至最后马路上都积水了，可以光着脚去盘水。尤其是暴雨过后，偶尔会有彩虹，我已经好久没见到彩虹。小时候好像暴雨过后经常看到彩虹，在闻着那种暴雨过后空气里边特别清新的那种感觉啊，现在知道了是臭氧，说是因为这个雷电交加吧，臭氧有点像这个空气清新剂一样啊，所以导致空气确实就是清新了哈。但是

长大之后知道太多好像就没有那么有乐趣了。反正小时候就觉得哇，下过暴雨之后出来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小时候关于夏天的记忆当然最多的还是热啊，这个也想问问大家啊，到底是我们小时候热还是现在热啊？可能不同的人体感不一样啊。按理说从城市环境来说，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热岛效应，没有那么多车，那可能没有现在热。但是小时候也没有空调啊，没有那么多电扇呢，那么从体感上来说，是不是小时候会更热一些？我自己的感觉呢，是现在更热。一个是我刚工作的时候，当时在南京第一个夏天没回去，然后租了个房子，那时候那个房间里是没有空调的，这才意识到什么叫火炉城市，就是你根本睡不着，晚上从10点钟开始到第二天至少早上4-5点钟是根本热的人睡不着的，这是一个印象特别深刻。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年，尤其是24年的夏天，我觉得尤其的热，高温持续的时间，而且那种酷暑逼人的感觉是我小时候没经历过的啊，还是说我现在身体变差了，耐受能力变差了，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空调这怎么受得了啊。于是这问题就来了啊，我们前几集讲过王老的散文冬天，然后借着那篇冬天讲过古人是怎么过冬的，其实是个非常残酷且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其实酷暑也是一样，古人说苦夏嘛，我们今天都会觉得这个夏天离开了空调电扇好像就没法过了，那古代人是怎么度过酷暑的呢？我们借着王老这篇散文夏天也来聊聊这个事儿。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被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接着汪老这篇散文，夏天跟大家聊聊热这个事儿哈。汪老的老朋友啊，也是老领导，甚至是半个老师吧，老舍先生有一篇小说叫《骆驼祥子》，我们当时中学的时候节选其中一段，叫《在烈日和暴雨下》，大家应该还记得哈。老舍先生的文笔对于夏天那种热的描写啊，说那个骡马热得鼻子直喷，整个街上都没人，只有铁匠铺传过来那个叮叮当当的单调的声音，人眼睛看到那空气都是在浮动的状态，然后在这种状态下，祥子还要去拉车，拉几步满头的大汗就得停下来，给自己咕咚咕咚咕咚灌下去好多水，喝完水之后打个水嗝，肚子晃一晃，晃起来也是咕咚咕咚的，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牛马，享受那么点凉气。我当时看这段的时候，我就在想，烈日跟暴雨下，如果非得让我选一个的话，我还是选暴雨吧。这个烈日下实在是没法助攻，就太阳那么烤着，人是压根儿不想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动，所谓叫心静自然凉嘛。但这个说法可能也就是古人自己骗骗自己，我们今天坐在空调房里边吹着电扇，那当然心静自然凉，但是在真正的酷暑天气里边，唐代的柳宗元他写过一首诗叫夏夜苦热登西楼，里边说亮飞孤舍子，静甚安能息，就是说我又不是神仙，我想要以心境来战胜酷暑炎热实在是不可能的。他当时就是被贬到永州的时候，半夜就热醒了，发现根本睡不着，索性起来爬楼，爬到高处

入去乘凉。后来长大之后到世界各地去看，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就是你看很多这个伟大的建筑啊，宏伟的一些工程，热带就非常少见。有个说法叫北纬三十度，就是四大文明古国都在北纬三十度，这个纬度孕育出了很多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当中肯定有很多伟大的建筑、伟大的工程。然后北纬三十度，你再往北的话啊，南半球如果再往南的话，你去看还是能找到很多伟大的建筑、伟大的工程。但是往中间的话，就是北半球往南，南半球往北，往中间的话，往热带、往赤道靠近的话，你几乎很难看到什么特别宏大的、伟大的工程项目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有道理的。就是那个低温天气或者多雨季节啊，英国伦敦两的一样不耽误人出来干活，一样能给你造出来那种啊几百年的大教堂。但是太热就不行了，这天气如果动不动三十大几度、四十多度，那人压根是出不来的。就一旦这个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在屋子里什么也别干，以免中暑。所以为什么暑假那么长时间呢？我们今天有时候看到新闻里边这个报说啊，高温天气来了啊，大家要防暑降温。很多朋友可能会忽略一点啊，这种高温天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尤其对于穷苦人来说，它也是灾难，热灾。我们中国古代有文字可考的最热的一个夏天，乾隆八年，那年的温度可能会是在45度上下，那年整个中华大地上热死了10000多人，热死人，热死人，这真的不是说开玩笑的。那当时的人们怎么来度过这样的高温天气啊？当然其实你放眼地球上来说啊，有几个地方的人们度过苦夏可能比我们状况要更严峻一点吧，更恶劣一点。一个是南亚大陆上，像印度、孟加拉这些国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温度本来就是绝对数值比我们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地方的绝对赤贫人口要多得多。你像欧洲大陆、美国，它也有高温天气，但是那边毕竟社会福利保障要好一些。但是印度、孟加拉这些国家，那些赤贫人口，当遇到高温天气的时候，那真的是几乎没什么办法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靠近赤道啊，包括像伊拉克一带，因为他们属于就绝对数值能拉到最高的，伊拉克能屡屡出现50多度的高温天气，这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没法想象的。我们这代可能就是40度吧，算到顶了吧，对吧？就从这个预报上来说哈，我是体验过44、45度的那种体感温度的，头皮烤得发麻，就压根没办法在裸露的这种没有遮挡的环境下走。这几个地方，赤道啊，像伊拉克呀、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呢，肯定比我们更典型。但是我们还是说说我们吧，大家毕竟更熟悉我们中国嘛，就是我们，从古到今我们是怎么来度过这样的一个苦夏的哈。当然我说一下这个从古到今啊，这个分法就不是按这个历史学的分法了，古代、近代、当代。我这个古代的分法就是在有空调之前都叫古代，有空调之后就是当代了。尤其是空调普及之后，就哪怕你是一个普通人，你也享受到了古人的这个帝王将相的档次了。度过苦夏这个事儿跟严寒天气一样，就很明显的古代的权贵阶层他们的方式就要先进舒适的多。首先大家今天去旅行能看到很多的行宫，庐山啊、承德呀、五台山呐、木渎古镇呐，这都是古代的帝王将相啊，包括一些大贵族，他们度夏的办法，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靠近水，靠近山，我可以把手上的事儿放下，跑到那儿去住2个月，问题解决了。好，如果说你实在是公务缠身啊，皇帝或者某个大臣离不开京都，非得在这儿度过夏天呢，清凉殿、延清室、冰室、凉屋，这些东西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我们的古人已经学会在冬天的时候把那些河里边的大冰块给它挖出来存在地窖里边，等到夏天的时候把那些冰块搬到屋子里去，到后来更加高级了，就不用搬到屋子里边了，用一种特殊的空气流动系统把那个冰屋里边的风吹到主人的卧室或者客厅里边去。这些专门掌管采冰、储冰、用冰，包括冰室的人叫凌人。曹操修铜雀台的时候，在规划上就设计了3座冰井，专门用来放冰块的，就不用搬出来了啊，放在里边，直接凉气从这个冰井里边能冒出来。杨贵妃除了特别喜欢吃荔枝之外，又特别胖嘛，特别怕热，她那个屋子用一圈冰块放着，放盆里边摆着，基本上跟空调房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只不过就是冰块

化，你替换的勤快一点也就行了，只要王宫里边的冰块储藏量够大啊，那就没问题。所以这个冰块的储藏的问题从唐代就非常重视了，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冰商冰镇了。什么意思？冰镇跟马镇、盐镇、茶镇一起列为国家大事，就夏天朝中权贵要避暑，保障他们的办公生活不受炎热天气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得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在京城的官员可以按照级别来领取冰块，所以对于权贵阶层来讲，度过苦夏跟度过严冬一样，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我如果说困难的话，就是怎么样能弄出更多的花样出来啊？除了有冰块降暑之外呢，能不能吃点冰镇的百合汤啊，研发一点新的可口的酸梅汤啊，啊，双皮奶啊，这不是开玩笑啊，真的有双皮奶，唐代开始流行的，就是用牛奶加蜂蜜，然后冷藏之后调成的。但是穷人啊，或者说一般人就困难多了，办法也是叫质朴的多了。首先天气热，少穿嘛。今天还能看到的《美人消夏图》《北齐教书图》这些绘画里面的人物，这些里边画都是当时的一些名士啊、名流，在夏天的时候也都是穿着半透明的衣服，甚至是不穿衣服。那名人名士都不穿衣服了，老百姓那就穿的更少了。天热就别讲什么体面了，冬天的时候是全家人穿一条裤子，夏天的时候不出门家里边可以不穿裤子，少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扇子，这是一个很东方很中国的一种发明了、啊、你在西方啊，你在欧美世界里边很少有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类型的扇子的，羽毛的、丝绸的、纸质的，最初发明出来的时候就是用来降温的。不管是普通人手里边摇的那个大蒲扇啊，那是最给力的扇子，还是慈禧手里边拿的那个象牙扇，完全就是个装饰了。扇子从最初的这个降温的功能，到后来衍生出了很多奇怪的功能啊，比如说变面，清明上河图里边画着一个读书人啊，过桥的时候拿扇子遮着脸，因为对面走过来一个坐轿子的，可能两人本来是同乡啊，或者是同学，结果人家已经考中了啊，这个坐上轿子了，自己看着他之后觉得不好意思，然后拿扇子把自己脸一遮变面。像现在我们经常直播的时候，视频直播，我经常拿把扇子在那儿摇着，其实房间里有空调啊，那就是装腔作势用的，用来装的。扇子最初的功能就是用来降温的。还有席子啊，这席子呢最初就是草席跟竹席，其中竹席的效果比草席要好得多，尤其是在那个最热的天气里边，晚上如果实在热得睡不着，在竹席上再撒点凉水躺上去，勉强能够眯瞪一会儿。瓷枕，大家去各种各样的博物馆里边能看到哈，这个瓷器馆里边会有瓷的枕头，那主要是夏天的时候用来降温用的。但是我们今天看都觉得特别的奇怪哈，这个这么硬怎么睡得着？头吃得消吗？可能跟降温比起来吧，可以牺牲一点头的舒适度吧，因为人的脖子它是大动脉嘛。这个瓷枕它一般是冰凉冰凉的，然后人枕的时候其实不是把这个后脑勺枕在上面，而是把脖子枕在上面，当这个血液经过瓷枕的时候，全身的血液温度也能够下来，这有科学原理的。挖洞，在一些山区啊，如果夏天实在热得受不了，山上找个山洞或者家附近挖一个地窖，晚上睡觉到地窖里边去。即便到今天我们很多城市一旦到了高温天气里边，城市里边如果有防空设施的话，一般都会打开让市民免费过去享受一点凉意，除了进洞还可以上山。如果城市里边或者周边就有一些小山丘的话，那夏天往山上跑，或者叫登高吧，到高处去也能够感受到一丝凉意。还有下河啊，尽管说我们现在是不提倡去这个河水里边野泳的哈，哪怕你会水都不提倡你去河里边游泳，但是这也是近可能二三十年的事儿吧。在此之前，夏天人们热得受不了，如果自己家附近有条河，那这是老天赏赐的凉意啊。好，我说的以上这些都是空调发明之前的，等到空调发明了之后，我的天啊，现代人啊，我们绝大部分中国人在夏天还是能够受到这个空调的庇护的。感谢一下发明空调的这个人凯利，他在1902年发明了第一个现代化的靠电力推动的空气调节系统，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进，压缩机啊、氟利昂啊等等，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样子。除了耗能费电，其他几乎没毛病。
现在夏天呢，晚上很多商场里边人都比平时要多很多，那可就是有些朋友舍不得家里边开空调，电费太高，然后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带着全家到商店里边去逛一逛，正好享受一下这个商店里边的空调啊带来的一丝丝凉意吧。就是提醒一下，如果要去蹭公共场所的空调的时候，出门别忘了把自家空调给关了啊！我妈就干过这事儿，去蹭商场的空调，在里边硬逛了两三个小时，回来之后发现家里空调也没关。但是关于空调耗能耗电这个事儿啊，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欧洲很多地方是不装空调的，这个大家如果去欧洲旅行，确实会发现这点。像巴黎呀、德国很多城市里边，他们的酒店甚至普通住户里家里是没有空调的。美国很多的州他们那空调打的是非常足的，包括家里边都是有空调的，但是欧洲很多的国家城市它是确实没有空调，不管是酒店还是普通人家里边。原因呢，你不能都说是欧洲人环保意识更强，有环保意识在里边，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首先欧洲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欧，它靠近大西洋，它大部分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这样的气候条件里边冬天没有那么的冷，夏天也没有那么的热。你像捷克、波兰这些中东欧国家，都是北半球啊。我们夏天过去，我们这儿已经37-38度了，到那儿下来之后20度上下，它压根就用不着装空调，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地理决定的。还一个呢，就是在西欧跟北欧很多国家，空调本身可能没那么贵，一般呢在700欧到1000欧，但是安装空调特别的贵，人工贵嘛。稍微大一点的分体空调，安装费用大概在2000欧元。所以很多人是买得起但是装不起或者用不起啊，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当然环保的意识是肯定每个人都得有的哈，我们倒是期待着科技的发展，未来能够发明更加的节能的不污染大气的一些制冷的手段出来，包括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意识的把空调的温度打得高一点，没有必要非要打到20度、18度，其实25-26度完全没问题的。我们今天社会里的一个普通人家，只要有了空调，你就已经达到了古代的帝王将相家的生活条件了。有了冰箱，你基本上已经超越了帝王将相的生活条件了。酷暑当头，炎炎夏日，你在外面忙得一身臭汗，回到家里以后，打开空调，然后洗个热水澡，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可乐或者一片冰西瓜的时候，享受这份冰凉的小确幸吧。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汪曾祺美食散文《切块》。《论语乡党》里边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国的切块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孔子呢以食和脍来对举，可见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北魏的《齐民要术》里边提到切块，唐人特别重视切块，杜甫的诗里边经常看到。宋代的切块之风呢也很兴盛，《东京梦华录》里边说，多垂钓之事，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须捕鱼，游人得鱼，备其价买之，临水斩脍，以存方尊，乃一时佳味也。在元代呢，关汉卿曾经写过《望江亭中秋切块》。明代切块也还是有的，但是《金瓶梅》里边没有提及啊，这很奇怪，《红楼梦》里边也没有提到。到了近代呢，很多人对于切块是怎么回事都茫然了。那块是什么呢？杜甫的诗里边说，块即精之余生，肉身，更多的指的是余生，因为块的这个繁体字是鱼字边的嘛，从这点就可以知道了。杜甫有首诗里边对于切块有很详细的描写，块要切得非常的细，所谓的脍不厌细嘛。杜诗里边说，无声细下非碎雪。那这个脍到底是切片还是切丝儿呢？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边说，近视断善斩脍者，骨薄丝缕，轻可吹起。那看起来片儿和丝都是有的。切块的鱼不能洗，杜诗里边说，落沾何曾白纸湿。就是说这个凡是做块啊，以灰去血水，用纸以隔之，大概呢就是隔着一层纸，用灰去吸这个鱼的血水，是不能洗的。《齐民要术》里边说，切块不得洗，洗则块湿。那加什么佐料呢？一般是加葱的。杜诗里边说，有骨以剁嘴春葱。内则里边说，块春用葱，夏用芥，葱就是葱花，不会是葱段啊。至于说放不放盐或者酱油乃至酒醋，这都无从臆测了，想来总得有点咸味吧，不会是淡吃的。切块呢，今天已经没有食物可咽了。杭州楼外楼解放前有名菜醋鱼带把，所谓带把呢，就是把活草鱼的脊背上的肉给它剔下来，切成非常薄的片，浇上好酱油生吃。我以为呢，这已经很接近切块了。我在1947年春天曾经吃到过，非常的鲜美。这道菜呢，就说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啊，不知道是因为不卫生呢，还是厨师没有这个手艺了。日本鱼生呢，我没吃过。北京西四牌楼的朝鲜冷面馆里边卖过鱼生，还有肉生。在北京呢，是把它切成一寸见方、厚大概2分的鱼片，蘸那种非常辣的佐料吃。这和骨薄丝缕的切块好像不是一回事了。和切块有关联的是生吃螃蟹、活吃虾啊。生螃蟹我没吃过，想来一定非常好吃。活虾我可吃的多了。前几年回乡啊，家乡人知道我喜欢吃呛虾，于是呢餐餐有呛虾。我们家乡的呛虾呢是用酒把这个白虾啊，青虾是不能生吃的啊，就是把白虾醉死了的。 解放前杭州楼外楼里呛虾是酒醉而不待其死，用活虾沉于大盘当中，上面盖一个大碗，上桌之后把碗揭开，这个虾蹦得满桌都是，客人捉而食之。用广东话说呢，这才真的是生猛。听说现在楼外楼也不卖呛虾了啊，可惜啊。比生蟹活虾低一等的是把这个虾蟹稍微腌制一下，宁波的梭子蟹是用盐腌过的，而醉蟹、醉泥螺、醉蛏子都是用高粱酒醉过的，但这些呢也都还是生的，因此呢都很好吃。我以为呢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啊，家乡人曾经送我一小坛醉蟹，有天津客人来，我特地给他剁了几只，他吃了一小块问是生的吗，后来就不敢再吃了。生的为什么就不敢吃呢？法国人、俄罗斯人吃牡蛎都是生吃的。我在纽约南海岸吃过鲜蚌，那绝对是生的，刚打上来的，而且什么佐料都不搁。经过我要求，服务员给了我一点胡椒粉，好吃吗？好吃极了。那为什么切块的这种生鱼活虾好吃呢？答曰存其本味。我以为切块之风呢可以恢复啊，如果觉得这不卫生呢，可以仿照纽约南海岸的办法，用远红外或者什么东西处理一下，这样呢既不失本味，也不至于导致生病。如果这样还觉得膈应啊，觉得吞不下去，吞下来要吐出来，那可能就是观念上的问题了。当然了，我也不主张普遍推广，可以满足少数老饕餮的欲望，内部发行一下。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好，这是汪老的美食散文切块，讲这个生吃鱼虾的，其实也包括生吃肉啊。这个像牛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是有生吃的习惯的。汪老就最后很疑惑，生吃东西这么好吃，而且我们也有历史文化传统，怎么到今天就不流行了呢？啊，是到底怕不卫生呢，还是说观念上接受不了呢？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会儿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可能来自于我们祖国大江南北哈，您说说看，您本地菜里边还有没有这个生吃肉的啊？不管是鱼肉、虾肉、蟹肉还是牛羊肉了啊，包括这个醉的腌一下、糟一下的，我觉得也算是生的吧。比如说像醉虾、醉泥螺，这也算是一种生块吧。哎，您说说看，您的本地菜系里边还有没有生吃这道传统了？我想至少有一个菜当下大江南北应该都还是吃得惯的吧，就是那个三文鱼，这个还是要生吃的吧。当然前提是您吃的是三文鱼啊，不是那个红鳟鱼啊，现在有好多冒充的三文鱼，当然也有做熟了吃的啊，煎一煎也挺好吃的，但是大部分地方还都是生吃吧。这个三文鱼的生吃传统应该是从邻国日本传过来的，因为日本的这个鱼生里边生吃太常见了。我们现在请朋友吃日料，端上来一大盘各种什么生的螺肉啊，什么各种贝啊，北极贝啊，什么各种鱼肉啊，那不都是生的吗？生吃肉就是块这个东西在日本倒是挺流行的，这可能跟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了。首先那边水产品特别多，有人对比过中日之间这种美食文化的

区别，说中餐呢是火的艺术，日餐呢是水的艺术，就是我们中餐主要讲的是火候调味，而日餐它讲究的就是生的，所谓的水的艺术就是水啊，不管是海水还是河水，把它滋养出来是什么味儿，那它就是什么味儿。这个区别呢，一个是在于它的生熟上啊，到底是不是把它弄熟了再吃，还一个呢就是它的食物的温度上。我相信这点可能出国旅行的朋友都有印象啊，全世界最爱喝热水的就是我们了，尤其是年纪稍大一些的朋友，到了哪儿基本上都会带着一个热水杯，而出了国之后你再想找热水到哪儿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啊。这个事儿呢，我请教过这个营养学家，就是关于吃方面到底冷的好还是热的好，因为你看日餐里几乎全都是冷的，中餐是非常讲究这个锅气的哈，热气腾腾的，汤要趁热喝。我认识的营养学家的朋友跟我说呢，凡是勿过度，太烫的、太冰的，这都不好。这两种饮食习惯呢，其实都要折中一下。我们确实是吃的太烫了，人的嘴巴包括食道承受的温度，如果用那种传统的，就是有些啊，非要喝那么烫的一些汤，吃那么滚烫的一些饭菜，对于口腔对于食道确实不太好，对胃也不太好。那反过来说，那些吃太冰的食物，常年吃太冰的食物，那也不太好。折中一下哈，我们把温度往下调一调，那边呢把温度往上升一升，其实是比较好一些的，吃温的东西比较好。好，这是温度高低哈，而生熟上呢，这好像就没法取一个中间地带了哈，你不能说把这个鱼身稍微弄个三分熟啊，这个好像就既达不到生吃的乐趣，也达不到火对这个食物的加工的美好了。而王老困惑的这个生吃就是快这个事儿，为什么在我们这儿不太流行了？我个人觉得哈，可能还是跟这个卫生安全有关系。因为生吃首先强调的是你的肠胃受不受得了嘛。一般来讲，我们觉得海里边的会相对安全一些，因为海水它这个高盐分，杀菌效果会好一些。但是也要看这个海洋被污染的程度。那如果说近海被污染了啊，比如说像日本核废水排放了，或者说其他地方它工业排放特别大，那么这个地方的海产品可能你就不太敢生吃了。那为什么像俄罗斯，包括像欧洲很多国家，它海鲜捞上来就吃哈？因为在一些海岸线，就是法国就是他自己框了一段海岸线，这个地方严禁任何工业的发展，专门用来去长牡蛎的，就是长生蚝的。于是那个地方的生蚝确实能吃啊，捞上来就能吃。我的叔叔娱乐里边讲的不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吗？到了欧洲，尤其是南欧啊，包括美国吧，喜欢吃海鲜的这个圣路易斯安那州，那边的很多海鲜也都是生吃的。所以海产品只要这个海水没有被污染，吃是没问题的。而内河方面啊，这里边的鱼身能不能吃，那就要看这段河水啊，这个湖泊它的水质怎么样了。水环境如果好，那么生吃的传统可能会保留下来。所以我想了想啊，就是我所知道的我们内陆的一些城市，如果这个地方还有生吃的美食，这个地方无一例外都有好水。比如我举几个例子啊，首先我的家乡高邮湖那边还保留着一个，就是王老文章里也写到的哈，醉虾。这个也是我强烈推荐的，就是如果您到扬州来旅行的话哈，一定要尝一尝的一道扬州菜就是醉虾，就是王老说的那个青虾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小白虾。这道菜我小时候是不敢吃的，王老写的非常生动，一个大锅里边一揭开盖子，虾蹦的满桌都是，客人捉着那个虾去吃。我小时候吃的那个虾虽然没有蹦的满桌子啊，但是也是活蹦乱跳的，真的是生猛河鲜啊，是用酱油麻油调的汁，然后吃到嘴里边有一股自然的肉的鲜甜，我之前形容不出来是什么味道，今天啊，王老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就是虾肉本来的味道。这个虾如果要能够生吃，那么对于这个湖泊的水质要求是非常高的，而高邮湖是有这样的条件的。我们江苏还有两个地方是有生吃的这个名菜的哈，或者叫传统的，一个是泰州的醉泥螺，这个如果去泰州旅行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醉泥螺。这道菜呢也是就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人看了都害怕，它也是生的，也是用酒把它醉死的，而且不会吃的人可能会吃一嘴那个泥螺的那个泥在里边，一定要会用牙齿跟舌头把它给剔出来。喜欢吃醉泥螺的人会告诉你，这是天下最鲜的一道菜。在苏州，大闸蟹清蒸或者说做面拖蟹，这个大家都很常见了哈。醉蟹王老文章里也提到了，说这是特别好吃的。

上海、苏州一带，真正喜欢吃蟹、会吃蟹的人，一定会告诉你，醉蟹是最好吃的。当然，你要是不敢碰，那就算了，就清蒸大闸蟹吧。这是江浙一带啊。但是，其实说到生吃的话，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哈，国内还是潮汕跟顺德了，这两个地方是保留了大量的生吃的这个传统的，尤其是顺德或者潮汕的鱼生啊，我吃过一次之后念念不忘，真的是，哎呀，到什么时候再能去趟顺德啊？咱们听众里有没有顺德的朋友？顺德是我心心念念一直想去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去了呢也别的事儿不干，就是吃，逛吃逛吃，逛一会儿吃一会儿，逛一会儿吃一会儿。而各种顺德美食里边最让我挂念的就是顺德鱼生了。怎么说呢？鲜、脆、甜，鱼肉本身的味道。而且我在顺德吃了这个鱼生之后没拉肚子啊，不像这个水浒里边宋江吃了鱼生之后说拉了三天，我还好啊。这当然也是只有到了顺德可能才敢吃鱼生。其实在我生活的南京也有这个顺德的餐饮店哈，也有鱼生，但是我去了之后都不太敢点那道菜，我怕那个鱼的这个细菌含量超标，这个确实跟本地的水有关系。除了顺德还有潮汕，潮汕生腌这道菜也是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它有多好吃。潮汕菜呢，一般在我们其他城市里边啊，就是很多人吃的是粥比较多，是吧？潮汕的生滚鱼片粥啊、虾粥啊什么，但是潮汕的这个美食里边搭粥的那个小菜其实是最关键的啊。潮汕人能跟你搭出十几道小菜出来，里面有荤有素，而最讲究的、最懂潮汕美食的人，就是用潮汕的生滚粥去搭这个潮汕的生腌，里面有各种海鲜、虾蟹。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啊，在我推荐之下都去尝试过了。尝试过之后呢，这个吃的都是赞不绝口，但是回去之后反应就不一样了。有人是一泻千里哈，有人就觉得问题不大，没什么反应。这个可能也还是跟食材本身的这个干净程度以及跟个人的肠胃系统有关系吧。有的人肠胃他天生不耐受啊，他这生的食物进去就都不太行。好，这是我举的几个例子啊，就我们当下吧还能接触到的一些生吃，主要是鱼虾类的啊，鱼虾蟹。而关于肉的生吃哈，我印象里几乎是快没有了，尤其是牛羊肉哈。比如说像牛肉，其实在日本包括欧美生吃的特别多，那一坨啊，红红的，蘸点料直接往嘴里塞了。我发现这个基本上大部分中国人都接受不了。我们国内还有没有城市还保留这种生吃红肉的传统的？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说说看啊。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生吃这个事儿，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的。到底是卫生上，还是口味上，还是观念上，慢慢的开始不接受生吃了。那我们借着汪老这篇快来聊一聊我们的生吃的传统。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到舞狮，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逢年过节，热闹喜庆的醒狮表演呢，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民俗记忆。那您有没有看过把传统醒狮搬上顶级舞台，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大奖的现象级舞剧《醒狮》呢？今天啊，我们就先来聊聊这部让观众热血沸腾的非遗爆款舞剧。舞剧《醒狮》是广州歌舞剧院打磨十年、公演七年的经典力作，也是国内首部以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为核心题材的大型民族舞剧。不同于我们日常看到的民俗醒狮表演，这部剧啊跳出了单纯的热闹喜庆，以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为历史背景，把小小狮头跳出了家国大义、民族风骨，真正做到了以舞传魂、以艺传情。作为一部扎根非遗的原创舞剧，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非遗实景化、文武一体化。这部剧深度融合多项岭南非遗技艺，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腾挪闪扑飞跃的经典招式，还将南拳武术、木鱼歌、莺歌舞、传统狮鼓等非遗元素巧妙串联。主创团队专门邀请醒狮非遗传承人、武术冠军全程集训，独创了板凳舞、饮茶扣指舞等全新的舞蹈语汇，

0: 破传统舞剧的表演范式。演员们一招一式刚劲有力，把岭南人以武藏武、自强不息的古老智慧鲜活地呈现在了舞台上，既有非遗民俗的烟火气，又有舞台艺术的高级质感。这些年醒狮走遍全国巡演，收获了口碑和奖项，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传承的标杆作品。它让原本扎根市井的民俗醒狮走出街巷，登上大雅之堂，让年轻的观众读懂醒狮从来不只是节庆表演，它更是中国人不畏艰难奋起觉醒的精神象征。也正是这部剧的爆火，让醒狮这项千年非遗彻底破圈，被更多的年轻人熟知热爱，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绝佳的范本。很快啊，舞剧醒狮呢即将登陆江苏大剧院，和我们江苏的观众见面。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了剧中男主角阿醒的扮演者庞冠宇，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剧幕后的创作故事，聊聊一部非遗题材的爆款舞剧是如何炼成的。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我是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舞剧醒狮中阿醒的饰演者庞冠宇，很高兴跟各位听众在这样的平台上见面，也是我首次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0: 对于您在剧中饰演的阿醒这个角色，如果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个人物的话，您会怎么形容他？
3: 一句话是吧？真诚不失浪漫，又刚正不阿。
0: 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角色他最大的魅力，或者说他成长的弧光会体现在哪里呢？
3: 我首先他最大的魅力，他其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样的一种质朴感，还有一些不向恶势力低头这样的一种情怀，始终贯穿在他的人物性格上。你看我们叫醒狮嘛，那其实除了是整个民族觉醒这样的一个含义之外，阿醒跟龙少这两位武士少年呢，其实也有他们的觉醒时刻。作为阿醒的觉醒时刻呢，我觉得是再一次放下了他心中的执念，没有去跟龙少去争夺狮王的头衔或者是荣誉吧。就是也说他更大的抱负吧，其实就不在于这种欲望和名利上了，他更倾向于他想去解救这些当时的三元里的民众们。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抱负下，我觉得是他真正的觉醒。
0: 醒狮这个阿醒一看他就是剧中的核心灵魂人物。我想知道冠宇，您在演这部作品之前接触过舞狮吗？
3: 我其实是来到了广州歌舞剧院这个剧团之后才接触的，但是看的话，因为我家是海南的，小时候也会看到过，所以对这个东西的初印象呢，其实它还只是停留在节庆啊，是这样的场景下才会出现的一种文化啊。但是等到来到广州之后，我才能发现，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去表达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的。对，
0: 也就是说，您是到了剧团之后，为了这个作品才开始学习舞狮。
3: 对，是的。
0: 啊，我听说您早期演前50场的时候，每次演出都会累到要抽筋啊，这么严重的吗？
3: 是的，是因为那个狮头首先它很重啊，然后它的发力方式跟我们舞蹈的发力方式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舞蹈其实讲究开拱直，然后长线条嘛。然后醒狮的发力呢，狮头舞的话，你必须要具备南拳的基础。你看南拳基本上都要在前弓步或者大的马步上面完成这样的动作，然后你肩上扛着狮头还要把它托举起来再往下扣，脚下还要配合着麒麟步这样的走来走去，所以我脚经常常年累月的受不了，经常会抽筋。
0: 您刚才提到这个狮头非常重，大概有多重？10斤？
3: 十斤，对，十斤。我们目前我们剧团用的狮子啊，都是在10斤左右。
0: 就每场演出就一直都扛着一个这么大这么重的石头，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表演的时候有替换一把轻一点呢，来配合做动作的时候会方便一些？
3: 其他人的黑金狮会稍微轻一点，但是其实也轻不到哪去。但是我那个白金狮其实很重，阿醒的那个白金狮，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的青，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很长的很重的狮背，所以我那个加起来我估计都有15斤左右，然后要带着它舞，带着它舞吧，1分钟2分钟没问题，练练动作没问题，但是整个剧啊，我几乎托起狮头的时间我估计占了有整个剧1/5的时间吧。
0: 嗯，那在这个过程里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比如说为了要舞剧作品当中呈现这样一个舞狮少年的形象，您要做哪些针对性的训练，大概要学多久？
3: 其实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就是都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提难师必先行难拳嘛。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剧团给我们所有演员都进行了半年的难拳和难师的训练，每天早上就是1个小时难拳啊，先打个底。一般
1: 在诗里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寂寞与我为敌。
1: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孩子们的榜样。
3: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安全文明出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特别好，以至于后来又没货了。一上线我就又跟大家讲，就我发现现在人呢，就是因为可能是床上一个鲤鱼打挺就起来了，浑身都是力量啊，哪怕睡得少也力量。现在年纪大了之后，整个人都是重大。
1: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0: 带劲吧哈、啊、这就是海底捞的生日快乐歌，把这首歌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465299，还开通哦，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聊天。未来我们节目改版之后，我们还有话题，请大家直接打电话来聊。在8点钟之后，我们会把它做成音频播客，然后呢剪辑成录音，未来在周末的时候还能播放。一个重要的话题大家聊出来，让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思想的碰撞，还可以发信息，多得劲啊。朋友们，我们的参与节目的方式，
1: 所有的烦恼
0: 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我真服了我自己。好，开心快乐最重要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465299，8465299。我试试二号线有没有人在等我啊？哦，导播说二号线目前因为线路还是因为等的时间太长挂断了，所以目前热线是空闲当中。空闲着呢，朋友们，大朋友们，大朋友们准备好了吗？8465299，8465299，现在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大家赶紧来拨打，立刻抢线。只要你这时候拿起电话来，就能拨打进电话啦。另外，我的亲友号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的亲友号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加上我的亲友微信个人号，然后加完之后可以跟我来买那个 B 族维生素的咀嚼片，其实特别靠谱。香蕉味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咀嚼片，我们有同事直接就包里就有，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跟你讲有劲儿啊，早晨上班的时候不管开会干啥的，就是身上没有那种疲劳感了，然后呢晚上睡眠还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调节。 B 族维生素，很多人说哎呀我就吃那个维生素的那个就是合成的，或者说就是那种多维度的啊，就是就那叫什么，不叫合成也不叫多维度，叫维生素就集合的那种，好像一颗就是什么都补上了，那不大可能啊。这个专门把天然时光的 B 族维生素咀嚼片拿出来，还是有人打电话进来了啊！马上我们要批评这位这么这叫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这位朋友。早上好，这位。
2: 早上好。
0: 啊，小朋友吗？
2: 嗯。
0: 哎呦，你看看，还是小朋友爱我，大朋友真的是好讨厌。你是不是听了半天说阿树哥好可怜，都喊人家打电话人家都不打电话，然后你就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说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些大人们他们在这个路上开车他腾不出手打电话，是急也没有用，你说是不是啊？
2: 嗯
0: 嗯。所以你这个时候怎么会在家听广播呢？
2: 嗯，我爸爸正准备工作的时候我就听到你这个还空着，所以我就及时打了一下。
0: 哦，真好，我觉得你说话听起来是一个文质彬彬彬彬有礼的小男孩是吗？
2: 是
0: 是啊。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今年10岁，快10岁了。
0: 快10岁。
2: 8月的时候10岁。
0: 所以你到时候开学之后

0: 就可以上四年级了是吧？
1: 是的。
0: 啊，好，那你这个暑假开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暑假过到现在你觉得？
1: 我不太喜欢听歌，我对听歌不太感兴趣，你随便放一首歌就行。
0: 哦，好，哎，你是十岁小男孩，因为天天听广播，好成熟哦，我觉得。
1: 你让那个，
0: 嗯，
1: 让那个大南京里面的人看看有没有啥歌。
0: 然后你看看多会的，说特别对啊！就其他人你在听节目，你们可以点歌啊，我们小朋友把这首歌的机会让出来，让你们点。好的，那我们这首答题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请听题。请问《三国演义》当中七擒孟获的蜀汉的那个丞相是谁呀？很有名的丞相，三个字的。
1: 曹操。
0: 三个字。他姓诸葛。
1: 诸葛亮。
0: 对，诸葛亮啊。《西游记》里面大闹天宫的时候跟孙悟空对战天庭的武将是谁？
1: 那个
0: 最后他还是输了，没打过孙悟空，但已经很厉害了，被称之为战神。
1: 二郎神。
0: 对，二郎神。人体辅助发音参与吞咽的一个肌肉器官是什么？
1: 咽。
0: 不是啊，辅助
1: 咽喉。咽喉
0: 也不是。再往上。嘴里面有什么？就是我们说话，
1: 舌头。
0: 对，舌头。恭喜你答对了。哎，你下次有空的话可以来参与阿叔哥哥的活动。哎，我要看看这个这么能耐得住寂寞的小朋友啊，我觉得很优秀啊，能够一个人在家里面守着家很优秀。我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子，可以吗？
1: 嗯
0: 嗯，你叫什么名字？你给我记一下，我帮你。
1: 宋泽宇
0: 啊，好。
1: 就是我刚才开节目的时候说三伏天的那个。
0: 哦，三伏天还是你来参与节目的？
1: 嗯。
0: 哎呦，真的是特别棒啊！好，这个你看有一些退休的爷爷奶奶他们在家听广播也可开心。你看你刚刚上小学，咱也爱听广播，广播的力量好神奇啊，对不对？
1: 对，
0: 你可不可以一会儿把这个你听广播那个画面啊拍一段视频，然后发到我这个手机上来，放到我们这个大蓝鲸里面来，让阿叔哥哥看看你在家里听广播那广播长什么样子，可以吗？
1: 嗯，可以。
0: 好等你啊。好，那就这样。嗯，拜拜啊。
1: 再见啊。
0: 我看到晴天说这孩子好让人心疼，我也觉得啊，跟他聊的过程当中，你看其实像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我在家里面我爸妈不让我出门，我可能有广播听也挺开心的。因为我小时候大概是初中开始才听广播的，对吧？但我小时候家里面有电视可以开，我们那个时候电视不需要网络，就是你那个天线咵一下子拽出来就可以遥远的收到各地的电视台。我小时候在家还收到过南京电视台。我们老家在安徽合肥，你看吧，合肥旁边的一个灿烂子头啊，在一个村落里面居然能收到南京电视台还有江苏卫视，厉不厉害？当然呢，安徽台、合肥台包括这个周边的台都很多嘛，它有的时候信号清晰一点，有的时候信号差一点，反正就是拿那个拧嘟嘟哒哒哒哒咔咔咔，就是不停的，然后拧的过程当中，然后调那个天线。我小时候能看看电视，然后初中因为为什么听广播呢？写作业家里不可以看电视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把那个小收音机在学校买的，就放在那个桌子上面堆成如山一般的那个书山书海上面，然后开始听广播。那个时候爱上了广播，立志说以后啊要做广播主持人，就看电视没想过说自己有一天要变电视主持人，却很想做广播主持人，就人的这个机缘是很奇妙的啊。然后白天说这位小朋友好可爱哦，和我一样爱听广播，小朋友可怜死了，吃剩饭，他就吃剩饭，其实也不是剩饭，就是早晨做好了，然后做多一点，然后中午再吃一顿啊，他这个都是当天的饭菜，晚上的时候爸爸回来给他做饭。然后其他的就是他们家为什么只有爸爸做饭，然后为什么没有其他人照顾他，关于这些我都没有问了啊，我怕问出更多让我们觉得很心疼的事情来啊，所以很多人都很。

0: 心疼他。四个金说了早，二十五朋友们啊，大家好啊，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点开来，点到快乐上班路征集帖，也可以直接留言。休息一下，八点钟之后再回来。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长江大桥、八卦洲大桥、南岔桥、燕子矶隧道、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现在往市区方向都是要排队，那么其中长江大桥和江心洲大桥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时间超过半小时，包括从长江大桥下桥后，大桥南路高架往古平港立交方向也是全线排队，玄武大道和红山路往玄武湖隧道车辆放不动，车尾通过隧道预计要15到17分钟，应天高架、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缓行，机场路往绕城方向车辆排队积压到卡子门，绕城公路马群枢纽、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这几个路段车流量大，卫岗隧道往中山门现在要缓行15分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7月20号到8月20号每天的14点到22点，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以三门两桥一路为合围边界，即东牌坊、西牌坊、北牌坊、文德桥、文源桥、金陵路所环绕的区域，进入这个范围内需要提前通过支付宝搜索南京夫子庙来进行免费预约，车辆进入需要提前在南京夫子庙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车辆报备，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隽逸。
4: 南京城的早高峰，
5: 哎，老板，来碗馄饨。
4: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4: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7: 《快乐
4: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8: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9: 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们可爱的小宋宋已经发来了视频了，早晨他是用这个小收音机听节目的，我的妈呀，他们家竟然有三个收音机，有一个是调频的啊，直接就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好厉害啊，每天这个小可爱在家里面，就是其实他有这么大把的时间，不如趁着这个时候把那个作业都写了得了，写完之后后面不就可以玩了吗？对不对？可以写写作业。不过这会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大家还是要就是关注一下阿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因为我刚才在出去晃一趟的时候，我又在墙上面开始蹭了，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季节虽然说三伏天刚开始，虽然说我们那个叫什么，这个梅雨季说是已经过去了。